0: 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现在时刻8点整，
2: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 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 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 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 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 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 不必我多说。 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 在902，彼此相伴， 一路有爱。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5: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别再寂寞的拥抱。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衿。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人生不过是平淡前行，直到你的出现打破了所有沉寂。你是困境中的微光，是迷茫时的方向，是疲惫时的依靠，让原本单调的日子变得鲜活明亮。因为你学会了勇敢追逐梦想，因为你懂得了温柔对待生活。 因为你，灰暗的世界也泛起了色彩。那些一起经历的风雨，共享的欢喜，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印记。原来遇见对的人，真的能改写人生轨迹，让每一段时光都因为陪伴而温暖，因相守而闪光。

阳光、泳池、派对、晚风，勾勒出夏日最鲜活的模样。这是无需遮掩的热烈，是随性而动的狂欢，是遇见爱情的悸动。就像歌中唱的，每个人都爱夏天，他爱的炽热与坦荡，爱他让所有美好都顺理成章。旋律里的西海岸风情裹挟着阳光的温度扑面而来，它唤醒心底的洒脱，让人想抛开束缚，牵手喜欢的人，在夏夜尽情摇摆。这个夏日时光不仅是季节的符号，更是青春里敢爱敢疯的印记，是永远鲜活的热爱与向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贪恋你掌心的温度，沉溺你温柔的眼眸，以为这一份暖意会延续一生，却没料到你用熟悉的温柔带自己走向分手的绝境。当你是你，我是我的话语轻轻落下，心瞬间碎成无法拼凑的碎片，这份温柔比直白的伤害更刺骨，它让回忆里的美好变成利刃，反复切割着不舍的心。你如何还能这般温柔，在我泪如雨下时依旧从容？原来最残酷的从不是冷漠，而是用温柔的方式亲手终结所有期盼，留下无尽的怅然与心痛。

必迁就他人的脚步，不必迎合谁的喜好，带着简单的行李奔赴属于自己的旅程，看陌生的风景，遇有趣的人，在独处中与自己对话，在行走中寻找内心的平静。一个人的行李装的不只是衣物，更是挣脱束缚的勇气，那些曾被生活裹挟的疲惫，那些为迎合他人藏起的真心，都在这场远行中慢慢释放。原来独处从不是孤单，而是与自己和解的契机，是一场随心所欲的奔赴，带着行李出发，去遇见更鲜活的世界，更真实的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 153-6669-9070。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倾听来自东海公安的声音，报道东海公安在高质发展。

0: 进程中的最新资讯，讲述东海公安为民服务的感人故事。平安东海，本栏目由东海县公安局与连云港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安东海，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东海警方的最新报道。雨过天晴，感谢不畏风雨的你们。7月14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东海大地，持续近一夜的狂风骤雨终于停歇，街道上的积水逐渐退去，倒伏的树木被清理干净，道路交通恢复畅通。这场由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带来的考验，东海县公安局民警辅警用彻夜坚守交出了一份平安答卷。7月13日17点多，台风巴威进入东海县境内。根据气象部门监测，台风中心先后途经桃林、红庄、山左口、双甸、理念、温泉、清湖、石梁河等乡镇，于21点多离开县域，持续向东北方向移动。短短4个小时内，全县普降大雨，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多处树木倒伏。东海县公安局第一时间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民警辅警闻令而动，在台风路径沿线重点区域、低洼易积水路段、老旧危房周围开展不间断巡逻排查。闪烁的警灯、逆行的身影，成为暴风雨中最让人安心的风景。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各派出所对重点区域、重点部门开展拉网式巡查，重点摸排辖区内破损危险广告牌、老旧危房、低洼易积水路段及沿线塘路等风险点位，现场梳理各类安全隐患，及时落实整改防范措施。红庄派出所巡查辖区水库，对游泳群众进行紧急劝阻，告知汛区水库暗流湍急的危险性，劝导全员上岸。当晚8点多，大雨滂沱，能见度极低。石梁河派出所民警在巡逻至辖区某路段时，发现一名女子独自在雨中艰难而行，浑身湿透。民警立即上前询问，却发现对方沟通存在障碍，无法说清楚自己的身份和住址。民警先行将其带到附近的关安村委会避雨，为其递上热水和干毛巾。经身份信息对比后，确认该女子系山东省临沭县人。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其家属，得知对方因故无法前来接回后，主动将其送回。当晚9点多，石梁河派出所民警辅警在巡逻至辖区葛沟村时，发现多棵树木被狂风吹倒，横亘在路面，严重影响交通通行。民警辅警立即对倒伏树木进行清理，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战，倒伏树木全部被清理完毕，道路恢复畅通。针对涵洞低洼路段等易积水易出险的区域，交管大队提前放置警示设施和提示标志，确保必要时立即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引导车辆和行人安全绕行，避免因冒险涉水通行引发事故。听众朋友，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台风、强降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集中多发，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路面积水、路面湿滑、视线受阻。伴随风雨天气影响，道路树木倒伏、围挡坍塌、边坡溜滑等安全隐患明显增多，道路通行风险持续升高。为全力守护广大群众出行平安，东海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温馨提示：雨天路况复杂，行车风险显著增加，请广大驾驶人时刻紧绷安全弦，驾车途中自觉降低行驶速度，主动拉大安全距离，保持平稳操作，杜绝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防止车辆打滑、甩尾失控。途经隧道、桥下、低洼路段等易积水易发区，务必提前观察水路情况，不明积水坚决不闯，积水较深果断绕行，坚决杜绝冒险涉水行驶。八旬老人走失13小时，民警深夜奔波紧急寻回。7月6日晚，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救援在东海县温情上演。一名八旬老人从上午外出后失联近13小时，在风雨将至的危急时刻，东海县公安局16派出所民警深夜奔波，最终在311国道路边找到精疲力竭的老人，并将其安全送回家人身边。好，感谢您收听由李怡编辑、徐琪为您主持的《平安东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工作里，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明明自己很努力，可是越努力越容易焦虑。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如何缓解这些焦虑，并且利用焦虑和优势力量获得成长。焦虑就像是流沙，要学会与之妥协。心理学的大师托德·卡什丹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流沙生存指南：假设你恰巧发现有人站在流沙当中，他一边高喊着救命啊，快把我拉出去，一边就像是人们面对恐惧时做出的反应那样拼命地往外爬，这个时候呢，你却没有任何的绳子或者是树枝可以用，那么你该怎么做呢？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他说说话。通常当人们掉入荆棘丛或者是泥潭当中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爬出来，在大多数情况下，摆脱困境的有效办法就是走、跑、跨、跳、跃。但是流沙就不同了，这样做只会陷得更深。当你看到那个陷在流沙当中挣扎着要走出来的人的时候，怎样才能帮助他呢？如果懂得流沙原理，你会告诉他要停止挣扎，试着平躺下来，舒展四肢，以增加与沙子的接触面积，保持这个姿势，他就可以不会陷下去，而且呢，还有可能像滚木头一样从流沙里滚出来。大家可能意识到了，其实更理智更安全的方法就是避免拼死挣扎，要与流沙妥协。我们生活里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越是努力就越是觉得焦虑不安呢？其实有时候你是在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不足，你看起来很努力，却没有对自身的条件和情况做出理性的认知和判断。就像现在流沙当中，你越是盲目的努力就陷得越深，只有与焦虑和谐相处才能够真正的走出来。焦虑的强烈程度以及你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它，决定了你能否战胜它或者打败它。焦虑的本质是害怕犯错， 可不怕犯错才能成长。爱默生说，不要由于羞涩而缩手缩脚，生命就是一场实验，你尝试的越多就做得越好。如果道路有些艰难，会把衣服弄脏弄破怎么办？如果因为失败而再次跌入深渊怎么办？勇敢地站起来，绝不能因为害怕再次跌倒而放弃前行。说得很对，很多年后让你遗憾的不是你做过的事，而是你没有做的事。一路跌跌撞撞，伴随着恐惧、不安和焦虑，难免会犯错，而担心犯错才真正妨碍了人们兴趣和创造力的发挥。宇飞有一个急诊医生朋友，我曾经问过他，每天面对那么多病人焦虑吗？焦虑又在他的工作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他告诉我，当他不焦虑的时候，做一些肾结石这样的手术丝毫没有问题，就像是处于自动驾驶的状态一样，能与护士们说说话，有时呢还会跟着医院播放的背景音乐哼两句，没有焦虑感，却也没有动力表现出自己最佳的一面。但是当他碰到重大手术有着紧迫感的时候就会焦虑，而这种焦虑会让他担心出错，为了极力避免让自己出错，他会全神贯注于手术，小心翼翼，结果往往表现出了最佳的一面，手术也是大获成功。最理想的焦虑是出于一种中间状态，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既有利于避免错误的发生，也能够帮助人们寻找进一步改善的机会。适当的焦虑使人感到略微紧张，能够激励人们，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手头上的工作上，并会全力以赴地努力工作，对于某些特殊时刻也是非常的机警。记得有一次听复旦陈果老师的演讲，他说在工作与生活当中他没有什么好焦虑的，每当有很多工作要做时，他就告诉自己一件一件的做，就不会焦虑了。我也曾经试着用这个方法来实践过，确实很受益。是啊，你焦不焦虑，事情总是那么多，还不如一件一件的把它完成。与其想太多，不如行动起来，做完一件就少一件。渐渐的你会发现，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把事情做完了，哪还有什么焦虑可言。在知名作家艾小羊《活成自己就好了》的这本书当中，给出了几种缓解焦虑的好建议，宇飞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首先呢是阅读，阅读是生活的镇静剂，建议阅读纸书，因为手机阅读很容易分神。其次是坚持做一件小事儿，坚持会形成习惯，而习惯能够带给人们安定的感觉。即使是用冷水洗脸、艾草泡脚，这些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小事儿，每天坚持也会有成就感。人是在习惯当中寻找安全感，习惯越持久，就会越容易找到自己。然后是减少失误，失误会增加一个人的焦虑情绪，避免失误从某种意义上就是避免了焦虑。重视流程，将每一项工作都细化到更多的步骤，保证每个步骤的准确性，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失误。再有是多与能给你带来平静的人相处，很多时候一加一大于二，有些是快乐的相加，有一些是焦虑的相加。与那些给你带来焦虑的人保持距离，去靠近给你带来平静的人，就像是阳光照亮阴暗一样。最后是每天花点时间清理内存，我们每天在运行的过程中产生垃圾，这些垃圾占据内存，拖慢了思维的速度，可以利用睡前的几分钟清理内存。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乐的事情说，明天见。对意外与烦恼说，再也不见。要学会自己清零，不管明天是不是更好。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焦虑每个人都有，你越焦虑就只会陷入到流沙当中挣扎着，越烦躁而越是陷得更深。只有与他和谐相处，在完成事情的过程中不要害怕犯错，一件一件慢慢做起来， 你才会发现焦虑越变越少。你更要相信适量的焦虑，略微紧张才是最好的。当焦虑袭来，找到合适的方法，学会自我调节，不要让普通的焦虑变成严重的问题，而是利用自己的优势与它共同成长。这样你成长了，焦虑也将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人的一生，每个人都会错过一些美好的东西，留下些许的遗憾。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了却不懂得珍惜，当回首的时候，那人早已走远，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错过了在最美的时光里遇见，只能将其放在心底，好好的珍藏。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走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琉璃疏影的这篇散文，等你是我最美的岁月。佛说前世我是水中的一株青莲，清新淡雅，心未染尘。于是曾未问过今夕何夕，也曾未怨过风雨冷暖，立于自己的一方净土，不惹红尘纷扰，不恋俗世三千，只因知道自己想要的答案一直很简单，纵使仿若隔世的呼唤，飘渺无边。佛说今生我是琉璃轩外的莲华，菩提禅心兀自寡欢，于是未听见呼唤之前，曾未许谁一个前尘，也曾未为谁留下一个旧梦，只因知道前世自己曾在佛前为你许下过一场生命之缘。我素净的世界，菩提梵音，一人一案，一笔一签，生命长青的四季里，青灯素月，以我手写我心，忘记了今夕何月何年。我一直在寻找琉璃世界。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异乡打工人，这是一个庞大而又容易被忽略的群体。那么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吗？是否有心事希望倾诉？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是否倾听过他们的心事？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位叫云淡风轻的网友2023年1月15号，也就是小年夜这一天写下的关于过年的回忆，标题就是异乡打工人。

又到了和家人视频的日子，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路边的饭店，蹭店里的无线网，和远在千里的亲人对话。视频那头传来女儿苗苗叽叽喳喳的叫声，告诉我这次考试她又获得了好的名次。妻子小芬在一旁微笑说，家中一切安好，让我不要担心。还有我那70多岁的父亲母亲也围在一边向我嘘寒问暖。这是我最温馨的时刻，虽然满身疲倦，但只要见到了他们，我的家人，他们能在家中一切安好，我浑身的疲惫就一扫而光。这是我坚守异乡努力拼搏的最大动力。3年前，我把妻子小芬送回到家里。小芬跟我一道出去打工已有7、8年的时间了，我在建筑工地上班，小芬在冷冻厂上班。由于常年湿气过重，小芬得了严重的肾炎，医生建议我们要注意保养和控制，不要再在冷冻厂上班了，回家休息治疗，要不然小芬的肾炎有可能转为尿毒症。我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建议。小芬回家治疗，既不能做事挣钱，还需要一大笔治疗费，给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增加了不少的压力。我的父母双亲已是70多年岁的人了，还苦哈哈地种着几亩地，今后全家的担子将落在我一人的肩上，父母为此愁容不展。但我们10岁的女儿苗苗却格外高兴，听说妈妈这次不出去了，她异常兴奋。在她牙牙学语的2、3岁时，我们就把她丢给了父母，双双外出打工，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苗苗好想和我们多亲近亲近，每次的别离她都哭得撕心裂肺。这下好了，妈妈不出去了，她终于有妈妈陪伴了。她欢天喜地地跑到外面跟小朋友们说，我妈妈这次不出去了。面对家中的老弱病小，我要利用在家中的有限时间里，尽量为他们多做些事。我把眼下的活儿该干的都干了，还备足了几个月的煤、粮油和米面。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这一次我要独自一人外出打工。女儿苗苗跟在我后面，紧张地悄悄问我，爸爸，听说妈妈因为生病了才回到了家里，她的病很严重吗？我抚摸着苗苗的头说，妈妈的病不是很严重，但她需要时间治疗和调养，不能做重活。你以后要听爷爷奶奶和妈妈的话，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不要再走爸爸妈妈没有文化的老路了。苗苗松了一口气，像个小大人似的说，只要妈妈的病不是很重，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听爷爷奶奶和妈妈的话，好好读书。爸爸，你一个人在外面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你可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呀。望着幼小懂事的女儿，我哽咽了。在她这样小小的年纪里，她本应该过着快乐无忧的日子，却让她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艰辛。我转身迈开双腿，头也不回地向着大路走去，身后传来苗苗稚嫩的呼喊，爸爸，你早点回来。建筑工地的工作枯燥单调，极其辛苦。年前2个月，老板又接到一单棘手活，为赶工期要求我们这个春节不能回家。当然开出的工价也十分诱人，我毫不犹豫地报名了，即刻投身到紧张的工地中。只要能够挣到钱，我就有无穷的动力。
每一个在外打拼的人都想

要多挣些钱。在工地上，我见到了一对父子打工者。儿子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利用暑假来到爸爸的工地上打零工。看着他那瘦小的身板，以及他搬砖吃力的样子，我不禁对这个小伙子投去了赞许的目光，问他：“小伙子，你考上了大学，上过什么补习班没有？家人有没有对你特别的照顾？”小伙子羞涩地笑了笑，说：“叔，我没有上补习班，也不需要家人特别的照顾。几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爸爸干活的工地，见到了满脸尘土、浑身疲惫的爸爸时，我就知道爸爸他们太不容易了。这次考上大学，我要利用暑假期间打零工，多多少少挣点学费，减轻爸爸的负担。”多好的孩子，小小年纪就知道为了家里而去分担。年关将近，一批又一批的人返乡了，城市变得冷清起来。白天紧张的工作容不得我喘息，我也没有心思考虑更多。可到了夜间，睡在冰冷的工棚里，思乡之情便会油然而生。得知我不能回家过春节了，女儿苗苗既伤心又失望。年三十的晚上，正是万家团圆的美好时刻，我又一次来到饭店，点了一个菜，要了一瓶酒，打开手机和家里视频。家中的桌子上像模像样的摆了一桌菜，我的父亲、母亲、妻子小芬还有女儿苗苗围坐在桌旁，其乐融融。苗苗说：“爸爸，你要是在家里该有多好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顺着苗苗的手机，我看到家中的大门上贴着红彤彤的春联。苗苗自信地告诉我，春联是他写的，他是照着邻居家门上的春联抄写的。苗苗问我，爸爸，大过年的你在那里吃什么？让我们看看呗。我正在犹豫，一位50多岁的中年大哥端了两菜一汤来到桌上，对着手机中的苗苗说，孩子，你爸爸今晚点了三菜一汤，过年了，虽然他不能回家和你们团聚，但你们要体谅他，对他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手机那头，苗苗，我的父亲母亲和妻子小芬露出了

苦涩欣慰的笑脸。我迷离地望着中年大哥，大哥朝我笑了笑，辛苦地说，我已经有3年没有回家了，刚才你们的视频我看到了，好温馨啊。同是异乡打工人，你我相逢便是缘分，不嫌弃的话，今晚让我们两个身处异乡的人一起喝上一杯。原来大哥也是个有故事的人，这个粗犷的北方汉子几杯酒下肚后便打开了话匣子。早年他和妻子一道来到南方打工，他们把2岁多的儿子交给了父母，一开始儿子也是哭着闹着不肯离开他们，后来儿子渐渐长大了，也不哭也不闹了，每次他们回家或离家，儿子都面无表情，儿子跟他们疏远了，但是他们来不及伤心，他们还得继续拼呢。至少他们让儿子上了个好的学校，也考上了好的大学。至于跟他们亲不亲，他们不会介意，总有一天他也会当爹的，也能体会到当父母的不容易。就算儿子跟他们不亲，那也没关系，只要儿子能过上好的日子，做父母的就是受再大的委屈也是心甘情愿。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个素不相识的异乡人，在这阖家团圆举国皆欢的日子里，在他乡异地把生活中的离合悲欢、世间的人情冷暖相互倾诉着。每个在异乡打工的成年人都抱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执念，在这尘满面鬓如霜的执念背后，其实都有一个特别柔软的理由。但为了生活，我们必须继续拼搏，为了明天，我们还得负重前行。我时常回味着那句回荡在山谷中的呼喊，爸爸，你早点回来。我们背井离乡，像野草一样顽强，我们跟命运抗争，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异乡的天空，我是断线的风筝，异乡的水面，我是无根的浮萍。异乡的路上，家是一盏明灯，异乡的人群，家是一团火焰，异乡的夜晚，家是一种梦境，异乡的烟火，家是一种遥望，怎么也圆不了我们想家的心情。谨以此文献给每一个为了生计漂泊在异乡的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我们分享了一位网名叫做云淡风轻的网友关于春节的一段记忆，相信也是很多在异乡打拼的朋友真实的写照。云淡风轻的文字里更多的是负重前行的厚重感。那接下来这位网友名字叫做可乐，是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她的文字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01年在河南郑州大专学习两年，第三年出来实习，为了阻断和男朋友的联系，也为了让我出社会不被别人坑，父母亲让我来到了天津，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天津这边有一个还不错的亲戚，让我在这里上班，我是不愿意的，但是最后以你不听话，你就跟你谁谁谁走吧，嫁给他，从此别回家来，最后还是妥协了，强忍着。本来是想在郑州发展，父母亲说

0: 对你没啥好处。他们想我就在郑州，就是会跟男朋友同居。他们知道男朋友的条件不太好，就是普通的农村人，应该不想让我像他们苦一辈子吧。这是我来到天津的第二天，这里没有我爱的人，也没有爱我的人，没有人心疼我。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眼泪掉了下来，越想越难受。当初不该听父母的话来天津，这里没有朋友，没有男朋友，甚至没有我爱的美食，而且消费水平还挺高。他们只会说你适应适应就好了，别人在外面能发展，你就不能吗？我真的很脆弱，我很难受。月薪3000的工资，每天要早起坐公交一个多小时才能到上班的地方，对于我这个迷方向的人，我一下就崩了。我想要温暖，要抱抱，可谁能知道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总之我不想待在这里，好难受，需要陪伴，我真的需要温暖。可是明天还要继续，每天同样的生活，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好想男朋友来抱着我睡，安慰我幼小的心灵。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到哪里都要有自己爱的人或爱自己的人，才不会孤独，在这一座城市才有意义。我真的好想河南，想河南的美食，河南的男朋友，河南的一切。我该怎么办？和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云淡风轻比起来，这位网名叫可乐的女孩子的文字是不是显得有些幼稚呢？可对于当事人来说，这种难过又是真真切切的，甚至无法排遣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异乡打工人，一位网名夜半无声的网友分享了他的经历。

2021年9月9号晚，小雨。今天和往常一样准点下班，一个人。与往常不同的是，今天的天好像灰沉沉的，感觉些许压抑。细雨飘飞，从兜里掏出一支香烟，深吸一口，慢慢吐出。今天一天的疲惫随风而去。踏上回家的地铁，在地铁上特别安静，每个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忙着聊天，忙着工作，忙着，好像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邻座的女孩正忙着奋笔疾书，很专注，仿佛没有旁人。一个电话闯进来了，由于女孩用的方言我也听不懂，慢慢的说话的语速变得快了起来，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也变了味道。往往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罪魁祸首。可能电话那端的并没有做错什么，此刻爆发了，只听见那个女孩说话都掺杂着肢体语言，心想果然远在异乡的男又有谁懂呢。就这样听他抒发了自己的全部苦楚，虽然听不懂，但感觉这个20岁出头的小姑娘好像真的承受了好多。挂断电话，我递给她一张纸巾，说了一句，天会晴，雨会停，一切都会好的。她礼貌地笑着说了声谢谢，随后拿出手机向家里人转了2000元，附加别舍不得吃舍不得花，我也挣钱了，您和妈多加个餐，等我回家。这时候仿佛她不是20出头的小姑娘，而是在异乡为生活打拼的打工人。一声叮咚打破了这沉重的氛围，我该下车了。走出地铁站，雨还在下，好像没有要停的意思，还好不大。一支香烟送到嘴里，想着这玩意儿是个好东西，扬长而去。小区附近有座桥，闲来无事我回去坐坐，眺望远方，舒缓一下。和往常一样席地而坐，这座桥上倒是没什么人，有一处景倒是吸引了我，一个看着有点疲惫的男的也在桥边坐着。心想应该是工作不顺吧，或者家庭纠纷。天空飘着雨，反而更应了那句天地何漫漫，双倍群雾秋。风飘大荒寒，荣华东流水。我也并没有说话，挨着旁边坐了下来，坐了有那么10几分钟吧，他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哽咽了起来，那是一种无奈，一种气恨，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转身去超市买了几瓶啤酒，打开一瓶递给了他，慢慢的我们畅所欲言，谈天说地。后来知道了他31岁，和我一样远在异乡，刚结婚没多久，原以为这是一个景好人好的城市，没想到并不是那么的友好。他说他老婆逼他赚钱，我问他恨他吗，他说不恨，既然娶了他就要挣钱养家，这也是想让生活好下去吧。此时他不是一个打工人，甚至他不是一个儿子，而是一位丈夫，一位准爸爸。就这样谈天说地，啥都聊，聊到路灯熄灭，聊到小雨停歇，放下酒瓶，掸落身上的雨水，各自回家。我租的房子不大，一床一凳一阳台就足够了。我每天晚上最放松的就是坐在阳台看向外面，看1个小时2个小时，
也不会觉得枯燥。心想，这么美的城市，为什么就这么不友好？今晚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是生活？难道就仅仅是生下来活下去？不，你有家人，你有孩子，就不仅仅是生下来活下去这么简单了。你是一位丈夫，一位父亲，更是一个家庭的支柱。你倒了，家也就没了。生下来，活出质量。我知道这很难，但成年人的世界又有什么容易可谈？总结，所谓生活，一半惊喜，一半遗憾，不论多糟糕，都是经历。最后，希望大家不喜勿喷，只是记录一下，抒发一下。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句句是内心所想。

陌生的环境里，也许一张纸，一段攀谈，就足以安抚我们疲惫的心灵。我想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应该也深有所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

0: 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位叫通往快乐星球显得有一点点焦虑，他是这样说的，工作了三五年就一直在想自己四十岁以后要做什么，虽然一直想但总觉得很遥远。近期工作的变动突然拉近了距离，好像要有一个思考，四十岁以后要做什么。也许时间会更早，因为看到网上有很多三十七八岁就会被裁员，想了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兼职录音，写写文章，做做视频剪辑，相当于说线上的一些居家的工作。第二个方向想做一个店铺，做一些小零食，例如卷饼、卷凉皮、炸串之类。第三个方向，大型的超市销售，或者适合四五十岁年龄的人做的一些工作，交个社保，做一些基本操作的工作，挣的工资不多。那你会比较支持哪一种呢？其实我在想，也许我们很少有想过，在四十岁的时候自己要做一些什么。又或者有另外的一部分人，他们很早就已经开始在想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每个人会有着不同的答案，有的人想要开一个咖啡馆，觉得每天看着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人群，听他们聊天，感受他们的生活状态，觉得这样的日子过起来真的好美好。我有一些朋友告诉我说，等老了之后啊，就回到乡下，开垦一块地，建一座小房子，背靠青山，面朝湖水，日出而作，日落而休。其实这样的日子也挺好的，对吗？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喜欢聚于繁华，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看车子川流不息，看人群熙熙攘攘。虽然也许有时候这一切都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看着也挺好的。当然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希望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我身边能够有一群坚定地陪在我身边，没有利益纠葛的朋友。我们每一天都聊聊对于生活的向往，聊聊对美好的期待，那样的话应该就不会太孤独了吧。人总归是害怕孤独的，会希望身边能够有人陪伴，会希望自己的心事能够有人倾听。你们说对吗？

0: 老人。
1: 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寻常岁月诗》，希望每一个在收听节目的你都可以在寻常的日子里，寻常的生活中，找到你一直所爱，找到喜欢的生活方式。也许在异乡漂泊的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很不容易很辛苦的，但是我希望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总会遇到一个人，他会带给你所有的惊喜，所有的温暖。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把生活过成如诗一般的美好，但却可以尽情地去享受生活中的分分秒秒，不管是酸甜苦辣哪一种滋味，都是生活最好的滋味。那么加油，每一位漂泊在异乡的人。

0: 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当然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5: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5: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6: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筑建风景线，我是琪姐。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生活的这座美丽的港城。收听我们筑建风景线节目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一个是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啊，选择广播或者是广播电视，点击进去进入 FM90.2， 您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筑建风景线了。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我们提供回听的功能。

0: 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你也可以通过调频 90.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121234585466为朋友们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来反馈，需要我们的主管部门帮助你来解决的话，记住啊，可以随时拨通我这两部热线。另外呢，如果在直播的过程中向我们反映问题，寻求帮助不是很方便的话，您也可以在方便的时候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在收到您反馈的问题和寻求帮助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和您核实之后会把详细的情况向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汇报啊，及时帮助您来解疑答惑。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新天地板块。
1: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0: 好，在今年的海州区人代会还有我们市人大会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有两位人大代表曹立志和何亮啊，提出了他们的这个建议，关于有条件的小区推行酬金制物业服务模式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个建议是这样的啊，近年来随着居民对居住品质和社区治理参与意识的不断提升，传统物业服务的包干制模式呢，逐渐暴露出服务不透明、权责不清晰、业主和物业矛盾频发这些问题。酬金制物业服务模式呢，作为一种更加透明权责对等的这种管理方式呢，已经在部分先进地区成功的进行了实践，有助于构建业主和物业企业之间的信任关系，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和社区治理水平。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关于加强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这个通知里边呢，提到了关于改善物业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方面是有明确的一个建议啊，他是提出了提倡酬金制计费的相关的模式。酬金制物业服务模式呢，是指的在预收的物业服务资金中，按照合同的约定，这个相关的比例或者是约定的金额，提取酬金来支付给物业服务企业，那么其余全部用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支出，结余或者不足呢，由业主享有或者是承担物业服务费的这种一种计费方式啊。如果有结余了呢，这个剩下的呢是就还给业主啊。如果要是超出了，那么业主呢再把这个不足的物业费补足。海州区作为连云港市中心城区，部分小区业主的自治意识呢是非常的强，业委会运作非常的规范，那么已经具备了推行酬金制的条件啊。这两位代表觉得前一段时间凤凰明都小区已经在2025年5月开始试行这种酬金制物业服务的模式，运行半年多来呢效果良好。为此两位代表建议在海州区有条件的小区稳步推行酬金制物业服务模式啊，直到向全市推广，推动物业服务向专业化、透明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来了解一下啊，两位人大代表他提出的一些理由。一是酬金制有助于明晰这个权责的这种关系，提升服务的透明度。酬金制的模式之下，物业企业按照约定比例或者是固定金额来收取酬金所有的物业费都属于业主共有资金，专款专用。 酬金制的模式之下，这个所有的物业费都属于业主的共有资金，专款专用。那物业企业呢，需要定期公示收支明细，接受业主的监督。这呢，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物业企业，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这种角色的冲突，使他能够真正的回归到物业服务提供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其次，曹立志和何亮两位代表呢认为，酬金制可以促进业主参与社区治理，增强社区的凝聚力。这种模式呢，要求业委会或者是物管会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和决策的效率，他们能够代表业主来行使监督权和决策权，通过共同制定预算、审核支出、评价服务。业主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呢，将得到显著的增强，有利于构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曹立志和何亮两位代表认为，酬金制它实际上是倒逼物业企业来提升它的专业服务水平，物业企业收入和服务质量直接就挂钩了，能够激励它通过精细化的管理和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同时推动行业向专业化、品质化的这样的方向发展。两位人大代表呢，同时认为酬金制已经在国内多个城市成功试点，具备可复制的经验。那么通过他们在北京、上海、深圳地区的考察，发现这些地区呢，已经有不少小区成功的推行了酬金制，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合同范本、预算管理、财务公开这些制度的规范，可以为我市相关的县区提供借鉴。两位代表认为，不论是海州区的部分小区，或者是我们连云港市的这个部分小区呢，已经具备推行基础。部分小区的业委会它的操作非常的规范，业主的参与意识较强，而且对物业服务透明化有较高的诉求，适合作为首批试点对象。曹立志和何亮两位人大代表建议，一是健全酬金制实施的制度规范和配套的文件体系，制定专项指引文件，由市区住建局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住宅小区酬金制物业服务模式实施指引，明确酬金制的定义、适用条件、实施程序以及各方权利义务监管责任。文件呢，两位代表建议应该含有以下核心内容。一是酬金提取标准，比如说按物业服务成本总额的8%-12%的这个比例来提取物业服务费，或者是结合小区规模、服务等级来设定分级定额的一个标准。第二是年度预算编制和审核流程，含公共收益单独建账、应急维修资金的使用规则。三是财务公示模板与周期，要求每季度在小区公示栏以及服务平台上公示收支明细、酬金提取的一些情况，做到更加透明。四是合同示范文本，要明确服务标准、考核指标、违约责任等等。两位人大代表建议，配套制定操作工具包，编制下发酬金制物业服务合同签订指南、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酬金制小区物业服务预算编制范本、业主共有资金监管账户操作指南等等配套的文件，为小区转换模式提供一站式的工具支持。其次，建立分类引导，逐步推进全程指导的试检的实验路径，以明确试点小区遴选的标准。两位人大代表建议，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小区可以优先纳入试点范围。我们来看一下啊，曹立志和何亮两位人大代表呢建议是，业委会或者是物管会，它依法成立满一年，而且的运作非常的正常。近两年业主大会召开规范，议事决策机制健全，具备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或者是已经委托专业的机构代理记账。 业主对转化模式的意愿支持率啊，就是这个可以通过问卷调查或者是会议表决的方式来进行，达到2/3以上。这个是可以啊，具备这个以上的这个条件，可以优先纳入试点范围。第二是建立三级指导的工作机制，从区级的这个层面啊，那么由住建街道等部门组成酬金制推进专班啊，负责相关政策解读、流程把关、争议调解啊。在街道的层面，明确专人对接，协助小区完成材料的申报、会议组织啊、合同备案等等。在社区的这个层面，由社区党组牵头组建由法律顾问、财务人员组成的顾问团，提供全过程的伴随式的这个指导。两位人大代表呢，同时建议啊，在我们区市啊，以及系统开展能力建设和专业支持。一是实施业委会能力提升计划，每个季度组织业委会成员开展专题培训，课程涵盖物业管理、法律法规、财务知识，以及预算审核、谈判沟通等等，建立业委会实务指导手册以及在线的知识库，提供常见问题解答和案例参考探索等等，设立业委会互助联盟，组织试点小区分享经验结对指导，加强业委会成员的培训，提升业委会成员的法律素养和专业能力。同时推动物业服务企业转型升级，将酬金制服务能力纳入物业企业信用评分体制，对成功履约的企业予以加分，鼓励企业开发或者是引入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服务工单、财务流水、业主投票等全程线上可追溯。四是构建多方协同的监督评估和长效保障机制啊，那么建立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业主监督。

0: 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推动小区定期组织随机的业主代表组成啊，那么物业服务监督小组每季度对预算执行、服务质量进行评估。行业监督啊，可以由区物业管理协会定期组织交叉检查，或者市物业管理协会啊来组织这样的一个交叉检查，第三方满意度评审。好，继续关注曹立志和何亮两位人大代表的一些这个提案的内容啊。他说在提案中呢提到了行业监督啊，这是由市区物业管理协会来进行交叉检查和第三方满意度的这个测评。从行动这个监督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街道住建部门对小区公共收益使用财务公示的情况进行抽查，对违规相应的违规行为依法处理。设置专项激励措施，对成功转化为酬金制模式而且运行良好的小区，在老旧小区改造、公共设施维修资金申请等方面呢给予优先的支持。每年评选酬金之示范小区优秀业委会透明物业企业，通过媒体宣传、经验交流这些形式进行推广。通过以上系统化分步骤的这种安排，推动酬金之物业服务方式在区市从可选模式逐步发展为优质选择，促进物业服务行业规范发展，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住建风景线我是琪姐。今天我们正在探讨一个关乎每位业主切身利益的话题。刚刚提到了两位人大代表曹立志和何亮的在区市两级人代会上的一个提议啊。那么在人大会上的这个提议呢，是讨论到了一个酬金制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业服务模式。其实如何量化我们的居住品质，又如何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白，花出它的价值所在，我们不妨从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入手。什么是好的物业服务？过去呢，答案可能是比较模糊的，大家各说各的理。在海州区凤凰名都小区，他们尝试着用一套全新的打分评价体系和一种类似于明码实价的酬金制的管理模式共同回答这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呢，请听我们采制的广播评论。从各说各理到共治共赢，酬金制如何破解社区治理信任难题？
3: 凤凰名都业主李伟：
4: 我们小区这个游乐设施从小区交付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原来都是破败不堪，然后现在呢，通过我们这个设施做的就已经很好。然后我现在你看地面都是塑胶的，然后我看他们都是符合用的，都是符合国标的材料嘛，所以说现在孩子玩的也比较安心。
3: 小区面貌的变化，作为新东街道新城社区书记袁俊芳也看在眼中。袁俊芳：
5: 在小区没有实现酬金制之前，小区设施设备老旧，环境卫生不达标。在小区实现酬金制以后，小区面貌有了一个质的变化，真正做到了老有所依，幼有所乐。
3: 长久以来，物业服务评价常常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业主的感受是主观的，物业的付出有时是隐形的。而凤凰名都引入的打分制正试图让主观感受客观化，让隐形服务显性化。他们将物业服务分解为一个个可衡量、可公示的得分项。年度保洁清扫工作占多少分？公共设施维护更新占多少分？资金管理与使用的规范性占多少分？ 最关键的是，业主的总体满意度

0: 直接转化为核心分值，这就像一份公开的服务清单和考核表，让服务质量不再是笔糊涂账，而变成一本有据可查的明白账。这套打分制要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与之配套的酬金制作为基石。借鉴知名零售企业胖东来售卖茶叶的方式，它之所以赢得信任，关键在于明码实价，公开成本与合理利润，让顾客消费的透明放心。小区物业的酬金制运作逻辑异曲同工，他明确告诉全体业主，物业公司收取的是事先约定好的固定比例或金额的管理酬金及工钱，而业主们缴纳的所有物业费及小区公共收益，全部属于全体业主的共有资金池。每一笔收支从计划到执行，成本与结余完全透明公示。明码标价的酬金制加上量化考核的打分制，共同构成了一种社区治理的良性闭环。透明化的资金管理酬金制解决了钱怎么管的问题，让业主成为资金真正的主人。这一点作为凤凰名都业主王志荣的感受最为直接。王志荣：
1: 物业费是公开透明，每季度每次这个都在橱窗里面公示，我们都看到，一分钱都没多收我们。那个充电桩、充电棚搞的是特别漂亮，我们满意，道路也敞亮。
0: 透明的环境确保了公共资源不会被挪用或低效消耗，为小区常户常新提供了可持续的财务保障。而精细化的打分评价体系则解决了是怎么评的问题，它引导物业公司必须对标清晰的服务标准去争取高分。这种模式深刻改变了各方的行为逻辑。金宇物业副总经理王彦长坦言，这对其公司是一场自我革命，也是一次从根本上的重塑。王彦长：
2: 第一点，从传统的管理者向服务者、执行者的角色根本性的转变；第二点，其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是经营性的逻辑的一个重构；第三一点，而最大的挑战在于盈利模式与服务透明化的一个平衡。
0: 在酬金制下，物业公司的核心任务从控制成本以求利润，转变为优化服务以赢得分值与信任。酬金是固定的，但声誉和市场竞争力则与服务得分直接挂钩，他们更有动力去系统规划，进行预防性养护和品质化提升，因为让小区历久弥新正是其专业价值的最好证明。业主们也因此能够推动过去难以实现的更新。凤凰名都物管会在小区的变化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套组合拳的有效运转并非一片坦途，它需要一个公正、专业且有执行力的业主自治组织来支撑。而这个过程本身对于许芳菲带领的物管会来说也伴随着挑战，担心出力不讨好。许芳菲：
3: 我们在物管会这个酬金制在推进过程中呢，主要有下面的两个小的困难点。第一个呢，是我们多年的业主的邻里关系的感情，会有个别的业主呢会要求我们对物业费进行打折、减免一类的个性化需求，这类个性化的需求我们是无法满足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目前呢小区已经交付和使用10年以上了，需要维修的事项相当的繁多，但是呢维修基金的使用的程序相对要复杂一些。
0: 江苏省人大代表、省律协常务理事曹立志认为，这些挑战恰恰说明新模式的落地挑战的是传统的习惯与人情，并迫切需要政策层面在维修资金高效使用等方面提供更灵活、更及时的支持，以构建基于规则和透明的长效信任。曹立志：
4: 从法律角度看，酬金制清晰地界定了物业费及公共收益的权属关系，他们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物业公司按照约定比例提取管理酬金， 其角色更接近于全体业主委托的服务执行人。这种模式在法律框架内确立了业主的所有权主体地位，其资金使用的强制公示义务也从根本上保障了业主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是构建社区治理信任关系的法治基础。
0: 从凤凰名都的实践，我们看到当社区管理借鉴明码实价的商业诚信，当物业服务引入量化打分的精细考评，所带来的不仅是环境的直观改善，比如老旧游乐场的换新，瘫痪水系的复活，更深层的是它建立了一种让资产延缓折旧甚至增值换新的长效机制。一个管道健康、电梯安全、环境优美、设施领先的小区，其市场价值自然得到了坚实支撑。打分制与酬金制的结合，其启示在于现代社区的善治需要透明化的制度设计照亮资金的流向，也需要精细化的评价工具衡量服务的质量，它推动形成这样一种健康生态：业主是清醒的决策东家，物业是专注的服务管家。大家
5: 现在时刻12点整，
6: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最近呢，我们外场呢一些直播的场次其实是没有停的。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买卖类的一些问题话题想要进行咨询和询问的话呢，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的视频，包括我们的外场直播。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参与到节目互动，首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这是我们交广广播间的一个热线电话。当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首先呢，大家可以点击搜索，打开啊，先打开抖音，点击搜索一下静静楼市。那我们的视频号呢叫静看楼市，两个号其实名字非常的相似啊，发布的这个视频的内容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各位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因为有些朋友还是蛮爱关注视频号的，他觉得这个好去转发，对吧？那抖音的一些朋友呢，可能相较来说呢，年龄更小一些。这是我做了2年的这个抖音直播，我总结下来的一个经验，真的。就你会发现，特别是做房产、做这种大宗商品的，还有做一些就是可能整个总体的一个成交，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哪怕说我是黄某金啦，或者说房子啊，或者说汽车啊，或者是这种类型的啊，一些可能我需要交易上来，我是需要那个一下子要掏出上千啊，上万，或者说到那个几百万、100多万这种、200多万这种类型价格的时候，我发现视频号啊，包括小某书，可能相较来讲，它的一个整体的那个观望的人群，它和我们的抖音还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如果各位啊，就是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就两个号啊同步，反正我们的视频都是同步在进行的，大家可以选择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受大家的一个电话。如果说各位有关于房产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咨询和交流。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房子想要去买啊，或者说有一些房子想要去卖啊，还有想租，就这样类型的，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烦恼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我们再来说一遍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8545312。好吧，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吧。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哈，其实连云港市场就已经有相关的退房公告了。那退出来的一些房源呢，相较来说，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有一些呢是这个老城区的，有一些是凤凰板块的，还有一些呢它是属于猴嘴片区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吧，就退出的这个房源，首先啊，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小区，像翡翠朗庭啦、康泰学府啦、凤凰雅苑，都在这一次的一些退出的房源当中，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翡翠朗庭，翡翠朗庭这一次退出有4套房子啊，它退出的这个房源呢，均价参考值都是在12900、13000，就这样一个价位，都是115个平方小户型哦，还有一个大平方退出来的219个平方，应该是叠墅啊，它是3楼，应该是上叠，

是上帝哦，他退出来了，单价在14500哦。翡翠朗廷，稍等啊，我看一下，翡翠朗廷这一套上碟单价在14500啊，哎，这个价格，它比他们洋房一楼带院子的价格要划算呢，要便宜啊，不能说划算，要便宜哦，楼下一楼带院子还要在15000多嘞，当然一楼带院子的，它还带一个地下。大的一个地下储藏室，翡翠朗廷，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关注过这个小区哈。就是这个小区呢，它就是如果说我是住在苍梧板块的，可能我想在附近周边我去买一个改善型的住宅，那当然我周边也有这样的群体，就是什么呢？他们的公积金很高，然后里面的那个资金也比较充足，他又在想，那我这个钱我现在该干嘛用呢？他就想，那我去买套房吧。然后因为有一些是住在苍梧板块的朋友嘛，他会说，那我去凤凰板块买套房吧，就是离苍梧板块近一点。那可能他的孩子就是在苍梧东校区上书报的话，那他在凤凰板块去买一个就是那个中级改善的啊，做这种类型的一个书包的这样类型改善房，然后可能就会考虑一下，要资金又比较充足的一个情况之下，公积金啊，他内部的资金比较充足的情况之下，他可能会选择翡翠朗廷，因为我周边确实有这样的人群。哎，之前他关注190多平小户型，大户型没有了，然后现在竟然还退出来这个平方啊，就是如果说各位对凤凰板块有这样的一个上跌感兴趣的话啊，大家可以去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吧，好不好？因为这个房子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有蛮有信心的，可以给大家去叨一叨这个价格。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康泰学府啊，康泰学府作为老城区来说，我们直播间就有朋友，他就是老早之前他很喜欢康泰学府，真的非常喜欢哦。他现在已经不在我们的直播间了，但是他之前呢就是对康泰学府还是很感兴趣的。先来看一下哈，这个康泰学府退出来的是两套，平方大小都是在111个平方左右的啊。一个是7楼，一个是6楼，均价的话在16500到16800，康泰学府。楼层的话，7楼、6楼、7楼这种16000多，他退，那还蛮厉害啊！我不知道是谁的房子啊，但是他能把它退出来，证明还挺有实力啊。然后那个16500，目前康泰学府啊，有一些这种所谓的特价房，他们家不出什么功底啊，名词不一样嘛，名头不一样，他家出的是特价房。就是大概一个均价是在，应该是在115个平方大小，也是我们小户型的，均价参考值也就是在11000多吧，不到12000，11100多，我没记错的话哈，是这样一个价格。康泰学府，总价的话，相较来讲，买洋房嘛，在老城区天然区板块，你去买这个延安校区的这个单书包，对吧？相较来说呢。确实去化也有一些就可能是看好康泰学府这个位置啊，想要这个初中的书包，再加上又想要洋房又想要新房，在这个老城区区域位置他又很喜欢，那他可能就下手了，有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110多平3室也是够用的。其实康泰学府它的有一些户型也还行啊，也还是不错的啊，也是那种阳台对吧，连接着就是客厅连接着咱们的那个次卧室啊，也是阳台互相连通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大片的一个玻璃啊，就是整体来讲呢，有些户型也还不错啊。就是如果各位有关注康泰学府特价房的话呢，就可以来聊一聊。啊，可以去他们那个售楼处现场去聊一聊。好，再来关注还有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是在猴嘴啊，也是由国企来进开发的，新海联，新海联来开发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首先环湖啊，听到湖嘛，有湖这个字嘛，小区内啊，环湖，一是环湖，二呢，这个小区内它还有别墅，有洋房啊，有高层，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叠加的，比较传统式的一种叠加型的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小区。平湖里呢，它的一个别墅呢，说实话下叠院子没什么，院子啊，院子小，很小，它有点像云亭水岸，云亭水岸它其实院子也小，对吧？叠墅类型的它也很小。再来看一下退出的这个房源啊，像平湖里呢，目前有退出137平的啊，还有退出这个191平的，均价说一下，有一套137平均价在7700，191平均价是单价是在6700，就这样一个。

个房子，各位如果说在猴嘴片区工作的啊，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在猴嘴片区工作啊，然后呢你又觉得说我想去买国企的房子，又是现房啊，又想买这种大平层环湖而建的，对吧？那品质相较来说呢，就目前在猴嘴片区来讲相较来说还行啊，因为它那个整体小区毕竟国企嘛，它的一个管理肯定不会差啊，对，国企来建的这个房子，这个小区目前来说，说实话啊，如果说是高层，我不是很建议在这个小区买，因为性价比一定是没有周边其他的猴嘴片区板块的来的高。但是如果说我是想买一个新房这种叠墅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平湖里它的户型设计啊，叠墅这种类型也还不错啦啊，相较于同科汇丰小镇有一些这种联排的产品啊，它产品系不一样，一个联排一个叠墅嘛。但是同科小镇我说实话，它有一些联排类的产品户型做得很差，虽然说是联排，但是说真的一进去开间要开间，开间没有，要那个采光没有，要大片落地窗，大片落地窗没有啊，要三波两枪，三波两枪没有，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其实你就是买了之后，你可能你需要花费建造，就是重新改造它的一个成本也蛮高啊，就还不如说一步到位，我买一个一进去很亮堂，开间比较大的阳窗户呢，整体的枪就是那个窗户和墙的一个比例，它相较来说也是很 OK 的，这样类型的房子其实省心。因为一进去哈，你会发现这个格局是对的，这个感觉是对的。有一些房子不要看它说是排屋啊，就可能单价也比较划算，但是真正的还是要去房子内部去看一看，去走一走啊。好，然后还有朋友在说这个优步啊，在后台私信我了，我刚看到你了，是不是？他说优步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单价？优步学府你是什么类型的房子啊？你是什么类型的？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因为优步学府这个小区其实它成交量不多，作为这个凤凰板块来讲啊，它的成交量不多。然后像高层啊，哎呦，装修过了没有啊？装修过了吗？这个小区目前的话，你稍等啊，我看我能不能，哎，我这里查不到。你稍等啊，我这里查不到，但是我一会儿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成交的一个数据啊，稍等。因为这个小区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它相较来讲它往下降的这个幅度是比较慢的，一个呢是它的房龄啊，相较于周边来说它会略微新一些些，然后还有一个呢，这个小区呢相较来讲呢，其实在这个片区板块我觉得做的品质还是不错的，有些户型啊整体来做的相较来说也还是不错的啊。如果你要问优步学府，稍等一下啊，我帮你再看一眼，我觉得这个9000多他得要吧，9000多块钱左右吧。像参考一下周边其他的一些这个小区，像铂金公馆更便宜一些些啊，可能7000多啊，8000多，还有像那个凤凰，对吧？凤凰新城那个1237，相较来讲的话，可能27它价格会更高一些些。那相较来说呢，就是优步学府的一个高层，它的一个价格，我认为啊，就是当然后期还要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后期真实的一个成交数据，因为我换的是手机，就是我自己的手机在直播，然后呢在我自己手机里我是能看到的，这个手机是快没电了，我就是看大家的一个留言互动用的。一会儿你后台私信我吧，然后我去找一个就最近的啊，一个最新的一个成交，然后给你说一说好不好。因为说实话目前二手房的一些价格呢，真的是看房东的一个心态的，就包括像四亿金辉也是同样的金辉集团出的产品啊，然后他们在这个万达板块出的这个小区也是高层，然后人家也是精装修好的，卖个8000多啊，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小区整体的一个均价参考值可能是在10000出头，但是呢这个也要看业主的一个心态，9000到顶了是吧，他其实也要看一个心态的哦，看业主一个心态，有些人他可能卖10000几11000，有些人我就卖在8000，我想急于出手。其实可能卖在8000的这一波朋友呢，他可能是一手房东，我之前是4000多拿的房子，第一手房源，然后我卖个8000我还赚一半。那有些人呢可能是在7000多8000左右上的车，然后呢他卖个8000他

0: 其实是亏的，这么多年一个还房贷的一个利息的成本，他其实是亏掉的。有些人可能还在一万出头上的车，你让他现在寄希望于卖个八千给你，我觉得目前来说，相较于就是我刚刚说的万达啊 ，C 金辉这个小区来说，可能大家还是觉得我先卖在一个均价参考值来看一看，在一万零几啊，可能也会有。那优步花园呢，它在的这个优步学府啊，不是优步花园啊，金辉产品还是蛮多的，火腿也有，凤凰板块也有，万达板块也有，对吧？那名字其实也蛮相似的，优步学府、优步花园、C 金辉什么各种啊，就是再来说一下刚刚这位朋友在问到的享受生活这位朋友啊，他问到的说他的优步学府啊，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其实凤凰板块我们昨天有在聊啊，这个板块呢目前真的还是蛮很缺产业啊，非常缺产业。如果想要让它真正的继续发展，我还要看就是上边就是该怎么给它做一个这个定位的一个决策。如果说能把南部那一片的一些这个文旅能给它结合起来，给它打造好，我觉得也行。但是现在那一片呢真的没有过多的商业，没有产业，没有啊，然后可能 hospital 它也没有，是不是？然后可能就有一些社区型的一些 hospital 它会有啊，但是真正的达到三甲往上呢，它可能还得要往人民医院走，或者是妇幼保健院走，在那个片区板块嘛，可能能囊括包含嘛，因为它在比较折中的位置，它距离万达，包括距离这个五岳，它可能相对比较折中啊。五岳它有三甲的这个妇幼保健院，那个万达呢，它有三甲的这个人民医院，所以呢，就是它没有自己的比较大的这种这个 hospital 过来。他就是啥也没有，可能入住率也不是很高，目前入住率能在40%啊，能有啊，我觉得40%可能都说有点多了吧，30多40左右吧，差不多吧啊，就这样的一个居住人口。虽然说房龄都比较新，相较来说它其实就是居住区，相较来讲房龄略新一些，再加上这个入住人流达不到啊。书包虽然也在，但是呢好像给它的一个加持度也没有那么的大啊。目前来看，因为新的一个书包嘛，再加上周边可能还有几块住宅地还没有拍啊，甚至可能去年还有一些拍好的地又退回去了啊，就各种情况嘛，导致那片的这个房子价格啊，确实。你说优步，我说实话哈，如果说哈，万达片区板块人家的这个临港实验的书包，我现在可能7000多、8000多、9000多，我目前如果能买到的话，凤凰板块它的房子价格它可能还要往下调，这种高层类型的，还有一些回迁房也在那片，对吧？明星花园啦，凤翔民居啦，也有部分的一些回迁房，它可能往那一片，然后它再往下去。他可能还要再往下去调一调。这个板块如果说你想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把这个房子的价格啊，你先看一下整个小区，先笼统拉一下整个小区目前的一个挂价跟你类似的一个房子。如果你想走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可以走，特别是高层。好，因为那个它还有叠墅嘛，对吧？也有叠墅型的一个产品。其实叠墅产品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呢，卖的也比较好。参考一下翡翠朗庭之前这个小区出来叠墅啊，小高层洋房产品之后啊，他们家叠墅卖的是最快的，然后紧接着就是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这种稀缺型的，紧接着可能才是小高层的这种小户型啊，就可能110多平那种小户型，二楼的三楼的，它相较来说卖的会更慢一些些。然后凤凰板块呢，就是目前来说啊，如果你是叠墅类的一个产品啊，房龄相较比较新的话呢，住在那我认为也 OK 啊，当然，前提是你肯定在这儿不止这一套房，对吧？然后其他的话，我建议能想出手的话，可以给它出掉，看看这个带价格吧。因为现在各个区域的一个高层价格，新房子高层的价格其实也在做调整。你看紫金桃花源它的高层，对吧？交一万抵20万，相当于是我总价算下来就9000出头一个平方。然后万象紫东城也是在凤凰板块这个区域，也是新房。万象紫东城作为这个房龄很多啊，他们自己开发商自己都讲啊，要按这个5年来卖啊。当然我是去年来聊这个话题的，按5年来卖，今年第4年还剩4年。那你说1000多户，虽然有精装有毛坯，但是洋房卖的也是更最好的，对吧？他们小区洋房其实卖的是很快的，然后紧接着现在就是大高层，他们家的一个区划其实也是9字开头啊， 对吧？有99万的总价，99万的，所以你要想抵得过这种类型的一些小区的话，我觉得房龄你首先也不太占优势，二呢区域位置其实也不是很占优势。你寄希望于什么呢？你能把它出手掉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其实这一片区的二手房卖的也不咋地啊，它的一个成交量啊，可能也不咋地。你看吧，就是你先后台私信我吧，回头给你看一下你们小区内其他的一个挂价吧，好吧，一会儿再跟你来聊，我们进节目的下半段。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陋室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好，刚刚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优步啊，有个朋友说那9000它都到顶了。哎，我刚刚其实真的我，大家应该能听出来我言辞当中的欲言又止啊，就是能卖抓紧出手啊，在这个特别是你是高层的情况之下，在这个区域板块内啊，有一些这种刚需的，他可能想要苍梧第三教育集团书包的，但是我的入门门槛，购房入门门槛又是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假如说你又是精装修，哎，你的价格又是小区内就是很能打的那一波的话，我相信你出的应该也是挺快的，不好出的，不好出看价格嘛，对不对？哎，我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是不是有一些中介的朋友在啊？如果有的话，我想问问，上一次8000多的那套四亿金辉房子出了吗？应该挺快的吧。包括我最近还看一品院有一个小区，小高层，它还不是顶层，它是次顶层，一共17层总高，它是16楼的，它单价卖在8000多，110多个平方，我没记错的话，8000多。他当时好多中介我看了一下发了那个绿泡泡，当时他们就说这个应该是目前这个小区里性价比最高最高的一套，卖了之后呢可能短时间内很难再出这样类型的一个价格，我不信，我不信，因为毕竟一品院他那个房龄啊他也在那儿。然后相比较来说呢，我说实话目前这个市场行情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小区内但凡有一个人在杀盘，那后面一定也会有一些犹豫不决的房东，他也会跟风，然后选择去杀盘。当然前提是可能我是第一波业主，我哪怕我往下杀价格我也是赚的，或者也有部分肯定也不排除，我买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这个价格，我现在在卖我甚至是略低于我之前买入的价格出手，但是也不是很好出哦，就是很多我相信哈也会有这样的一波朋友存在，包括苍梧板块也有大批这样的一些业主存在，因为房龄在这儿啊，房龄，然后那个其次目前大家对苍梧书包的这个热度，我觉得相较于2020年、2021年来说它降低了非常多，有些朋友甚至现在觉得我上衣服小也很好，我上三服小也很好，甚至我上那个临港实验我觉得目前也不错啊，虽然代课老师多一些些，但是保不齐人就是奈何不了人老师抓得非常的严呢、啊。就目前我知道的临港实验的老师抓得非常非常的严然后还有包括像那个解放路也是老牌教师老老师，就是很负责任，就是这样类型的好多一些家长反而觉得说哎我不卷了，就我也卷不了了，就甚至我在小某书上我最近一直在刷有些朋友在发，就是想在看房子嘛，但是下方反而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啊，就是他们在下方会留言说其实我现在反而不去鸡娃，就觉得就是好多一些会在讲哦，就是还不如说鸡娃的情况下还不如卷我自己呢，就我自己帮我自己的工作给他做好，然后卷我自己呢，因为毕竟对吧，就是好多现在朋友已经有这样的一些心态了，就我想可能东区的一些家长相较来说他可能还要再卷一些些，然后西区的我看到的大很大片的一些这种教育补习啊各种啊，其实真的很难再招到一些学生，因为很多家长一现在当下的经某季的一个环境的原因啊，大家一个收入的一个缩水，然后家庭我的一个开支，我的孩子教育可能就要占我大部分，有些家长会说我孩子上个高中我要花个10几万出去，一年可能都要花10万块钱出去，那一年在连云港你赚个十，我就不说多少钱，我就说一年你赚个10万，你在连云港你的那个看着年薪好像觉得不多啊，但是你换算到你每个月当中啊，你每个月当中其实算下来也是大几千的一个收入啊，在连云港来说对吧，大几千的一个每个月的收入算比较高了，但是你大部分的收入你可能需要放在孩子的一个教育上，真的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说实话就我现在其实也蛮能理解一些家长花了大把的投入资金，最后孩子就是你懂吗，就是哎呀那个成绩可能不能说不能看，可能达不到他内心的一个需求的时候，他这个崩溃的状态，我现在他在崩溃，压力在传导给小孩，哎呀我觉得现在就是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暖。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都好好活着吧，就是目前现有的一个经济大环境当中，大家都是身体啊健康首先第一位，其他都是其次，都是其次啊，然后再快乐开心其次都是其次，鸡不鸡娃对吧，先看自己，先看看自己好吧，现在还有没有以旧换新了？目前没有了。以旧换新的话，城建目前暂停，但是已经在网上报了。报了之后呢，要看什么时候批下来。说实话，我觉得批下来的这个可能性大吗？我认为应该不是很大吧。怎么来说这件事情呢？就是目前城建要换的以旧换新的四个楼盘，给大家点一点啊。给大家来点一点啊，首先是万达，那个不是万达，叫花果山大道东边，一共有3家楼盘，一个是靠近我们电视台非常近的金海福邸，金海福邸没什么房子换了，高层收走了，洋房换了60%-70%，叠墅几乎换完了，没了，对吧？然后再来看，往这个南边走一走，花果山大道啊，再往南走一走，咱们有什么小区呢？有成悦大境、苍梧景苑。包括就是两个小区对吧，那苍梧景苑作为洋房还蛮多的，还有小高层蛮多的一个小区呢，整体来讲它的一个户型设计还是很中规中矩啊，方方正正的，不错的一个情况之下，大概啊它的一个去化也是7788，然后就是成悦大境，成悦大境可能略微还有一些，但是成悦大境现在有公底房，各位再来看，便宜啊，便宜的。然后再来看西区，西区以旧换新，再换的是金凤小区。金凤小区这个小区呢，我说实话啊，这个小区我进去过，我当时专门去看过，因为我对这小区不了解，我当时专门我去看了一眼，我去坐了个电梯，我就是上去绕了一圈，然后我发现这个小区虽然大高层，但小区内部的一个车位配比不错啊。然后呢，再加上可能有一些个别的楼层，它还送很大面积的一个露台，就是。但是奈何不了它的位置啊，位置在老城区啊，啊，相比较来说呢，以旧换新，你说我再换，我还换什么呢？金海福邸几乎没房，苍梧景苑好的楼层的一些几乎也去7788，然后再换什么？成悦大境和金凤小区吗？就是我说实话，因为现在又出来了公底房，就是你知道今年出了很多啊，也确实大批量的一些公底，但是公底房大家也不要想象说公底房我一套房能给你省个几十万啊，不可能。就是目前我了解到的一些公底房呢，可能有一些能给你省个万把块钱啊，小几万可能会是有的，目前我知道的还省的还蛮多的，可能一平方能有个多的哈，一平方可能能有个大几百啊，几百就核算下来可能我

几万块钱，就是总价。我相比较在售楼处去买啊，目前我知道的有一些，当然我可能有我不知道的啊，就是这种，这个我就不好多说。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以旧换新，如果关注的话呢，就是到时候大家可以来锁定去了解一下吧，好不好？我看看啊。是吧啊、哦、你看我刚刚还在讲呢，我说哪怕说也就欢迎他没房子换了，然后咱们住建的这个领导，然后这那个做宣传的啊、哦、咱们的领导给我发了一个消息啊、哦、他说其实城建控股下面的项目是没有房子了，说就剩下金海福邸还有90套，然后金凤小区大部分也是被公底了。你看那所以以旧换新我估计应该也没什么房源，然后其他几个国企也没有什么房子，也就换新没什么房源，对吧？那就是也就换新没什么房子。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就还能开展起来吗？我觉得应该是开展不起来了吧。好 ，OK OK， 可以可以，我觉得我们明天可以来讨论这个话题啊，明天可以来把标题写一写，换成这个来讨论。感谢张处给我们提供节目的这个主题啊，还有每日一问，万象去哪了？万象城啊，万象城应该不来了吧？应该不来了啊，这个，哎呦。这个他不来反正有别人来，他不来的话，但是今年我们连云港确实有一些这个商业性的项目啊，我觉得还是也还是蛮洋气的，像那个九喜会啊、就是金鸡他们来操刀来执笔，然后来去做的执行的这个九喜会啊、首先一是九喜会刚跟你讲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精英的一个商业，精英的商业的话在今年下半年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应该是有动静的啊，应该是有动静的。然后九喜会的话，应该是在明年可能会来铺开投入来运营吧。今年我觉得应该不大现实，能快的话可能赶上年底啊，因为它毕竟首先一要进行招商，二招商过来之后铺子还要再进行一些装修，对吧？装修完之后它要做一些这个运营的规划。那我觉得快的话，你像八月底。才给他交付过来，然后我整个所有的一些装修加上一些整体的包装算下来，我最快我觉得到年底，我觉得大概率可能要到明年，如果能元旦节那个时候能开，我认为也还是不错的。稍等有个电话来，好，不好意思啊，因为今天是我自己的手机在直播，然后可能中间会有一些那个电话进来，然后断了啊。我们目前直播的一些内容，没事啊，我现在已经掐掉了。还有在讲说许愿府对面是啥商业啊？许愿府对面，你说的是康源他们来做的吗？是吧？应该是他们来做的吧？康源来做的那个商业体吧，那个老早就已经开始了呀，那边包括家的福啊都已经开始运营了呀，对吧？是的呀，那就是他们在做的哦，药企来做的，这个意义不大，早就已经开始了呀，已经有必胜客老乡地入驻官宣了，是吧？哪里有必胜客老，你说是哪里啊？兔子，你说的是哪个商业体啊？官宣了，不会是九喜会吧？啊？你说的是九喜会还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康源那一片？康源华府七万方是的，是的呀，是他康源来做的呀，就是这个商业嘛，医院对面，哦，那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是吧？那应该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刚刚有朋友在说的是康源华府那片的，那个七万方的一个商业啊、哦，对对，就是这里。那片其实我说实话生活挺方便的，我觉得，我说真的，我觉得比八七那片生活方便，你们觉得呢？就那一块，对，康源不是那个源哦，不是个源哦，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套退房的房源，刚刚一直在聊退房的这个事情嘛啊、哦，还有一套退房房源是凤凰雅苑的啊、哦，凤凰雅苑呢，它这套退的是124平的一个住宅，是一万三千八，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我们的广告进来了，然后有些朋友就在说啊，说这个康一华府那片啊，就是康源自己在做的这个商业体，那片那个商业呢，其实我认为做的蛮好的，就是那个商业做的真的蛮好的。然后那一块的话，我刚还在讲呢，我觉得这个片区板块，我觉得比在八七那片生活要略微方便一些，大家认同吗？像那个高新云锦啊、学院府啊，包括康益华府啊，就在那个周片环四，包括人民医院的高新医院区，也在周边离得非常的近。那个片区板块呢，就是相较来讲啊，就是大家当时买入的价格也不低哈。就是12000多啊，13000多啊入手的，甚至还有一些14000多的啊，就更高的一些入手的、都有的。但是那个片区板块呢，说实话，它的一个商业啊架起来之后啊，它一定是能够撑得起来的。因为对于二手房市场来讲啊，就我刚点的那三家小区，二手房市场当中，像那个高新云锦和徐院府，它的成交量是能够顶得上来的，没有问题的。包括像周边其他的一些，包括四季青和休息宿啊，更不用提了、这样类型的港丽啊，对吧，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呢就是更 OK。 然后再加上高新云锦南侧呢，它还有一块金海拍的这个地，这块地虽然不大，但是后期它可能会做一些容积率比较低的这个产品，那它这一片区呢可能又会囊括了一些消费能力比较强的人啊，会在这个片区板块，所以这一片的一个商业啊。

起来，我觉得是没有大问题的，它有这个人口人流量的一个支撑，没问题啊。所以今天还有朋友在聊呢，说今年有哪些商业啊它是能够起来的。其实今年有些商业呢，我觉得不得不提的一定是酒喜会，它是板上钉钉没有问题的事情。而且我在昨天开车其实去九月

我也给大家先打一个预防针哦，这个预防针得先打。如果说哈，最终哪怕是家德福过来，但我相信他在来的这个品质他也是不一样的，他应该也是会做那种比较中高端的一些这种类型的品质，因为这一片区的这个人群消费力是不错的，就是真正的其实东区确实消费能力是可以的。今年九喜会，明年平高商业，后年可能是精英商业，明年平高商业，平高商业我说实话我还真没听说嘞，你听谁说的呀水木清华，我真还没听说。但是这个精英商业你说后年是精英商业投入使用吗？还是说后年精英商业才开始建呢？就这个话咱可以聊一聊。精英商业它也不大，四万方，还没有万达的一半大，就万达可能十万方吧，它大概在个四万方左右，而且四万方里面它我不知道它后期的一个新的规划是什么，因为他们家规划是改了一版一版又一版，就是我之前看的版本压根都不是它最终落地的版本，所以我不好多说。我之前看过的一个版本呢，它是有写字楼的，包括之前其实出的那一版，我相信网传也蛮多的，大家应该能看到的啊，它是有写字楼，然后还有酒店啊，就这种类型的。但是后期我又听说的一个版本是什么呢？说是有这个，说是可能没有我刚刚所说的写字楼，它可能会有这种会建成类似于小万达的那种，就是传统式的嘛，精英的传统式这种商业体嘛，就什么一楼啊，可能是一些。你知道就是顶楼啊可能是吃的喝的小孩玩的啊，什么一楼二楼三楼可能是一些服装或一些这种那个这汽车的一些展览啊，或者是电子产品啊，就是零食啊，就这样的一些这种区域，它还是传统式的一个这种商业体。其实商业也不大，只是说平高金融城 B 区商业综合体4.1万方。平高金融城 B 区，我说实话哈，你逛街你会往平高金融城那儿去吗？我说真的，就是我们单位之前当时是搞了一个什么活动啊，就是让我们去买那个什么有机的啊一些这个食品，就跟我们讲是在平高金融城什么你所说的什么 B 区 A 区啊。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们的工作群里面就是发就有同事发了那个进入的一个路线图，我就在想，我就去一个商业我去买东西，我还需要你去发这样的一个路线图给我，就证明这个商业一定不好逛。然后果不其然，我到那之后我还绕路了，你知道，我还迷路了，我到那之后车停下来我找不着了，然后还打电话给来过的一些同事，我说到底在哪里，视频然后找才找到。所以你说的这个平高平高金融城商业综合体，我觉得一不好找，太绕了，高层又有写字楼又有办公，下面还有一些这种小的商业，然后里面买个东西我进去我都得要七拐八拐的，我拐进去我都不晓得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住在周边的一些朋友，你们觉得方便的话随意，但是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不住在平高金融城花果山大道东这一片区的一些朋友，你们要想逛的话，我认为你们首选的肯定会是万达，然后其次呢当九喜会起来之后呢，其实也不远的，就花果山大道一条路嘛，等九月府后面把这个今年把这块路通往花果山大道这条路给它修通之后，大家再过去会更近。然后九喜会肯定也是你们想去逛的，因为九喜会它的商业体定调已经定下来了，它要做高端的商业，就中高端的一个商业体，手电经济，然后对吧，就整体一个品质一定是不错的。那平高金融城我觉得排在后面吧，你要想去逛对吧，不要再说平高它已经开工五年了对吧。好，然后还要再讲还有在说那边是徐围新区香河的金融新天地，那边十层都是泛阳集团的是吧，泛阳集团啊，泛阳集团，行吧。好，我们再来关注啊，还有一个小区退房的公告，这个小区是什么呢？秦东门第花园，秦东门第花园这一套退出来的是23楼高层啊，94个平方，单价在9600，这个没性价比啊。这个小区退出来，我相信啊，关注的人应该也不多啊。这小区其实位置一般，然后书包没啥。你这个高层才94个平方，你94平你高。

高层公摊，我再摊一摊，对吧？9600多一个平方，这个性价比不行，这个 pass 掉吧，我替你们 pass 了吧。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关注翡翠两亭、康泰学府，包括凤凰雅苑之前退出的。平湖里，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是在侯嘴片区生活的，或者说在那一片工作的一些朋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小区的叠墅产品啊，我觉得是还蛮稀缺的，至少在这个片区板块来说，可以先去关注一下。户型相较来讲，比有一些的排污产品它还要好一些些，是这样子的啊。还有朋友在讲啊，说 A 区是市区最高的纯写字楼， B 区才是商业综合体，但是 B 区的商业综合体它到底有什么呢？我说实话，它平高金融城 B 区，它这个你说的商业综合体它到底有啥呢？我跟你一说，我今天下班我都想去看一看。我就是觉得不好逛，单纯觉得不好逛，会迷路。还有朋友在说6900都得砍一刀，哪个6900啊？你说那个秦东门第花园是不是啊？6900都得还砍一刀，哎呦我的天。我说实话，秦东门第花园这个小区，它的这个区域位置，我最近还给大家找了一个小区，虽然说也是在很西边哈，但是呢这个小区人耐不住，它的价格真划算，真香啊。人家的别墅啊，人家的别墅啊，带个院子的，240多平，总价才80万左右，还送你一个车位，我的天！你说这都，你说这个你这跟比价格，你说谁能比得过他呢？对不对？当然，人家也是在西区，在西区的话，人家距离那个四季农贸市场也就是2公里的一个路程，然后在那一片的话，你也不用考虑书包。其实以这样的一个价格，我80万我去买一个别墅，240平的，多香哦！然后其他的都是小高层，8层、11层的小高层，均价也就是不过在3500呀，而且那一片人那边那个什么什么吃喝都有，他不是说很偏，我八竿子打不着，我外卖我都叫不到，不是，人家那边吃喝的人家都有，门面房啊什么的，你甚至你还可以能赶集，你知道吗？你甚至能赶个集，就是赶集，好像都是我们小的时候一个回忆了啊，就蛮好的呀。我觉得这个单价3500，我甚至我市区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家因为小朋友现在在上学，他就跟我讲，但凡他小朋友就是那个上到高中，如果住校了，他就要往这边把别墅给他买了。太可惜呀，他现在小朋友刚上小学呀。然后他说，但凡他现在是高中，他住校了，我现在我真的我都能再让我把别墅买了，带个院子，小孩放个假，你说回家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真的就是还很接地气啊，就价格又划算。在市区你这个价格80万，你上哪买别墅去啊？对不对？你可能有些房子，你连他的高层你都买不了。未来城现在没有声音了，上都未来城啊，上都未来城的话，今年他们家一期的资金应该是凑齐了的，一期的话整体的一个交付应该是没有大问题吧。哎，我一会儿来问一下咱们那个住建的领导，回头了解一下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然后那个二期的话，后期可能那个要等一等新的消息啊。有点底商说，估计和大部分高楼一样啊，空置率很高。空置率高也很正常了。精英商业到底建不建呀？德国奥乐奇呢？比如又是狼来了，精英商业，精英商业他们说建，说下半年建，然后我们下半年再督促。如果他不建，我们第一个直播间炮轰，好不好？就你们，就是他们，我觉得哈，就是我们毕竟作为一个官媒。哦，就是既然他们说建了，所有的一些规划都上报到集团了，然后后期如果真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不管是什么原因吧，他这个话都已经放出来了，然后再不建的话，我觉得我们在直播间不单单是广直播炮轰，我们又会发视频去炮轰。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可等哈，就今年下半年可等。万象城还来不来？万象城应该不来了。说狼来了都十几年了，不缺这一年是吧？都十几年不缺这一年。刚刚你说的哪里的叠墅3000？不，那叠墅不是3500哦，那叠墅它不按3500卖哦，它按套卖哦。如果它240个平方按3500，我看一下啊，如果它240个平方按3500一平来算的话，它还要84万。但是我说的这个它。是在80左右还送你一个车位，就是说他的别墅是按套卖的，他压根都没想过是要去按照平方大小给大家来卖的。我说的平方大小3500，它是小高层这种类型的一个价格，

0: 人家的小高层，你知道吧？虽然做的是传统式的一个户型，但人家这个奈何不了，人家还有小区，还有自己的一个物业啊，他还能去给你做一个相关的管理，你不用担心这个小区是没人管理的一个小区，而且是24年的新小区，24年交付的次新楼盘的小区，啊，也就是不过才交一年多的时间，次新楼盘还有物业费，物业费就1块左右，就这种小高层别墅也是也是这个价格。
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武打歌，人人大牌。

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我会一直顺。

0: 与文字初遇，阅读，读是一种旅程，而人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3: 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4: 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5: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
4: 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十倍大。
3: 每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6: 可能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
4: 国际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本次活动以四指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院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指引。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一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冠急诊病区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她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期，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1年，两伊战火愈演愈烈。伊拉克共和国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全部心思全在对伊朗的作战中，不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的另一个老对手以色列已经将炸弹瞄准了巴格达郊外的核反应堆工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行动，以色列空军精心筹划长途奔袭，跨越了伊拉克的两个盟国，将重型炸弹投放在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的核反应堆上，令伊拉克的核计划胎死腹中，并且再也没有机会借尸还魂。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世界史上最成功的偷袭之一——巴比伦行动。以色列空军计划于1981年5月10号星期日发动巴比伦行动，不料消息不知为何被反对党工党主席佩雷斯得知，佩雷斯对贝京总理表示了反对空袭意见，贝京紧急下令终止行动。此次泄密事件也带来一个意外的好处，事后机械师检修时发现大部分的 MK84 炸弹的延时设置居然错了。推迟行动自然也造成了严重的被动，因为情报部门带给贝京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伊拉克计划于7月14号国庆节启动反应堆，反应堆一旦装料启动，轰炸就会造成核污染，时间有限，贝京坚持袭击只是绕开了内阁，把袭击时间定在6月7号，同样是星期天。在经过前期侦查后，以色列空军决定 空袭机群从西奈半岛的基地起飞，取到沙特北部边境地区，超低空飞行进入伊拉克西部领空。以色列空军制定的 F-16A 投弹剖面在接近目标时以30米极限低空飞行，突然拉高至约1000米的高度，再以35度角俯冲投弹，最后爬升至12000米高空返航。参与巴比伦行动的 F-16、F-15 出航编队的队形是八架 F-16 分成两个四机编队处于中央，六架 F-15 分成三个双机编队处于左翼、右翼和尾部进行掩护。1981年的6月7号下午14点，执行巴比伦计划的机群开始做起飞前的准备，并检查出和更换了技术状态不好的飞机。突击编队的飞机都用从美国进口的战时伪装涂料进行涂装，同时涂上约旦空军的标记。以色列空军之所以选择下午起飞，是为了保证当突击编队在由西向东飞抵目标上空时，塔木兹一号核反应堆刚好处在落日余晖中，飞行员背向太阳投弹，便于看清目标。而防守反应堆的伊拉克防空火力将处于逆光状态迎敌，射击精度将大打折扣。 F-16 编队中第一组的长机是巴哈里上校，参战的飞行员中除了时年25岁的伊兰拉蒙外，都是具有实战经验的以色列资深飞行员。作为编队中唯一一个没有结婚没有小孩的飞行员，拉蒙志愿飞第二组最后一架飞机，也就是整个飞行编队最危险的位置。以色列空军的计划是六架 F-16A 各携带两枚 MK-84 型907千克的炸弹，两枚 AIM-9L 响尾蛇导弹。

两个1200升腋下副油箱，一个800升机腹的副油箱。担任主攻，两架 F-16A 担任轰炸备份，保证投弹数量冗余。这八架 F-16 分为两个小组，各自4架，分别由第117战斗机中队和第110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巴哈里中校和纳胡米上校率领。4架 F-15A 携带 AIM-7F 麻雀、 AIM-9L 响尾蛇导弹、 ALQ-119 电子对抗吊舱和3个副油箱，负责空中掩护的任务，保护 F-16A 机群。2架 F-15B 双座机担任通讯中继任务， F-15 编队则由第113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率领。以色列空军分析认为，激光制导炸弹精度高，但照射时间长，载机危险系数大。以色列飞行员经过模拟训练，已经能够保证把无制导的 MK84 炸弹投中目标。 MK84 重达907千克，钢壳，高速落下可击穿核反应堆的混凝土外壳，岩石引信保证其在反应堆内部爆炸，彻底摧毁目标。实际上，伊拉克在核反应堆周边部署了有较强的防空火力，包括3个萨姆6导弹连和4个自行高炮连，但是在毫无戒备下未能发挥任何的作用。为了秘密飞越伊拉克的盟国约旦和沙特两国的领空，突击编队选取沿约旦沙特边界的雷达盲区做波浪式超低空飞行，并采用了精心设计的密集编队的队形，充分利用两国雷达警戒范围的空隙。做密集编队飞行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使对方雷达发现飞行编队时误以为是一架大型的民航客机，而不是一个编队的机群，使得整个飞行编队快速隐蔽地突入伊拉克的领空。耶路撒冷时间下午4点，以色列各海空军基地、各战区司令部、摩萨德驻海外各情报站，担任奇袭任务的空军第二飞行大队同时接到了空军司令艾弗里将军的命令。霎时间，6架 F-15 战斗机的发动机喷管立刻怒吼起来，紧接着8架 F-16 战斗轰炸机的发动机也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大轰鸣，强烈的尾喷气流顿时吹得飞沙走石。3发红色信号弹在塔台上空腾起，这时带队长机巴哈里上校的耳机中传来了塔台指挥官起飞的命令。外挂空对空导弹和副油箱，担任战斗掩护的 F-15 战斗机起飞了。载着激光穿甲爆破弹的 F-16 战斗轰炸机起飞了。电子战王国的千里眼 E-2C 空中预警机则早已升空待命。满载着高辛烷航空燃油的大型空中加油机 KC-10A 仿佛一头负重的老牛，4台功率强劲的发动机吃力地咆哮着，直到跑道的尽头飞机才腾空而起。机群在空中绕场一周，编队完毕后转向东方飞去。这是一只钢铁长臂，它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军事科技的全部最新成果。从现在起，它就要以每小时1000公里以上的速度朝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那块低地挥去。这一次它要砸烂的目标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近郊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以色列总参谋部军令处对所有军事行动都有备案，但此时值班军官对面的计算机屏幕上荧绿色的字符显示却是军事演习，代号巴比伦行动。战争的机器已经开始运转，但却被装上了消音器。极善此道的以色列人知道，唯有隐蔽性最大的突袭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尤其是这种高技术低强度的外科手术式战争，只有实现突然性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先发制人所具有的优势。

0: 按照摩萨德负责人霍菲的要求，早已潜入伊拉克的摩萨德特工从巴格达发来了一切正常的密码电报。在那个至今仍不为人知的秘密制高点上，通过一架西德蔡斯公司制造的高倍望远镜，距离巴格达东南32公里处奥希拉克反应堆里的一切全都被摩萨德一览无余。当时约旦国王侯赛因正好在游船上度假，惊讶地看到机群从他头顶仅仅730米的高度掠过，朝东直飞而去。虽然机群有约旦空军的涂装，但是飞行员出身的侯赛因一下就认出了这是以色列的机群，并指示手下通知萨达姆提高戒备。然而萨达姆当时忙于指挥同伊朗的作战，并未重视侯赛因的警告。机群进入沙特上空后压低高度到60米，规避沙特雷达监视。在约旦和沙特上空75分钟的飞行中，机群始终坚持超低空无线电静默以及 0.7 马赫高速，始终未被雷达察觉。副油箱耗尽以后，抛弃在经过挑选的内夫德沙漠无人地带，避免被人发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81年6月7号约17时，被召集到北京总理官邸的全体内阁成员才得知轰炸机群已经在路上，无法反对，只能集体焦急地等待消息。17:10，机群从沙特和伊拉克接壤的西南部边界进入伊拉克领空。由于副油箱已经抛弃，飞机轻便。

速度提高到0.8马赫。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距离巴格达40千米时，六架 F-15 分为三个双机编队，爬高到5000米高空，打开雷达，分别在最近的三个伊拉克空军机场附近盘旋监视，准备击落伊拉克随时可能起飞的拦截机。第一编队负责哈巴尼亚和阿尔塔卡杜姆基地，第二编队负责巴格达的阿尔摩萨纳和阿尔拉希德基地，第三编队则在萨尔曼帕克基地附近巡逻。 F-16 编队以30米超低空飞抵距离奥斯拉克反应堆20千米处，掠过作为引导地标的一个湖泊，原计划是在湖心岛上空开始转向爬高，不料 F-16 编队惊讶地发现湖心岛不见了。原来就在6月6号，底格里斯河突然涨水，湖心岛被淹没了。编队果断按照导航系统指示转向，开加力加速爬升，

编队以五秒间隔，一架接一架地投掷了炸弹，第二波次就只能对着烟近45秒。17:35 F-16 编队全部逃离目标区。整个轰炸过程中，伊拉克以战斗机、防空导弹和高射炮组成的高中低空三层的防空火力网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没有发射一枚防空导弹，也没有起飞一架战斗机进行拦截，只是发射了零星的防空火炮。由于机群自西而来，向西逃窜，高射炮手面朝太阳，无法看清目标，以致无地放矢。轰炸中，以色列机群共投弹16枚，14枚命中预定目标，其中有2枚穿透目标以后没有爆炸，直到将近20年以后再度聚会时，参与本次行动的一位飞行员才道出隐情。原来他当天感冒，在投弹前猛烈的爬升和翻转筋斗的时候出现了短暂的黑视，导致2枚炸弹失去了目标。以色列挑选的2个轰炸日都是星期天，原因在于周日守卫部队比较松懈，150名法国技术员和50名意大利技术员也会去做礼拜和休息，选在周日进行轰炸，能够尽量的减少人员的伤亡。轰炸当天，伊拉克西部防空司令果然去巴格达度假，而一名法国技术员却积极过头，主动加班，结果被炸死。轰炸完成后，巴哈里通过中继机向总参谋长汇报行动成功，无一损失，以军高层都觉得难以置信，原计划认为会在轰炸中损失1到2架的飞机。不过这个时候返航依然充满了危险，由于是高空飞行，沙特和约旦的雷达都发现了这些异常的目标。约旦居然召回了2架在空中巡逻的幻影 F1 战斗机，而编队以我是民航为由应付了沙特地面雷达站的询问，参战的所有飞机沿着原路线返航，经过空中加油，19:10飞行编队在出征的机场安全着陆。随后以色列总理贝京接见了凯旋归来的飞行员。6月10号，惊魂不定的法国工程团收拾行装逃回巴黎，援建顾问团团长是这样敷衍伊拉克方面的：即使在伊拉克政府保证安全和资金的条件下，重建反应堆也至少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来恢复。但法国人以后再也没有回到图维塔工地，这也是以色列政府最希望看到的结局。法国援建专家一去不返，萨达姆核弹梦彻底破灭。事后查明，塔木兹一号反应堆的心脏部位，生产铀-235的重水堆机房已成一片废墟，巨大的屏蔽钢罩被炸出多个直径达5米的大洞，安放巨型计算机的中央控制室墙倒屋塌，伊拉克进入世界核俱乐部的梦想就这样被毁灭了。1984年，法国正式终止合同。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空军再次轰炸了奥斯拉克反应堆废墟，把附属建筑彻底摧毁。以色列空军长途奔袭上千公里，一击得手。一方面由于参战人员拥有极高的战术素养，行动前策划周密，情报保障工作到位，行动期间隐秘得法；另一方面也充分暴露出伊拉克军队的致命问题，伊拉克没有与周边的阿拉伯盟国建立有效的情报共享机制，使得以色列人钻了空子。另外，虽然萨达姆斥巨资从各国引进了大量先进的导弹和战机，在购买预警装备上却是惜金如命，伊拉克军方没有远程预警雷达和预警机等先进的预警装备，装备的都是20世纪50-60年代的老式的预警雷达，探测距离短，探测死角大，只要敌军飞机做出超低空飞行，伊军雷达就发现不了目标，预警迟缓，预警时间太短，使得貌似强大的伊拉克空防力量完全成为摆设。

巴比伦轰炸中，考虑到最后一架飞机最危险，青年飞行员伊兰拉蒙主动要求飞最后一架，理由很简单，我年轻，无儿无女，并且在返航途中掩护其他战机空中加油，自己最后一个加油。1972年，拉蒙中学毕业后，即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并于不久被派到飞行训练学校学习飞行。他在巴比伦行动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得到了赞许。以色列电视台为他做过摄影报道，出于安全考虑，以色列当局禁止录像播出。已经成为以色列战斗英雄的拉蒙，于1983年至1987年期间脱产到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取得了电子和计算机工程学士学位。1988年至1990年他又出任 F4 鬼怪战斗机中队副中队长，并且参加了中队指挥主官培训班的训练。1990至1992年拉蒙如愿以偿地当上了 F16 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1992年他创纪录的一年飞行了1000小时。1994年拉蒙的军衔升为上校，并且出任以色列空军武器研发与采购处处长。1997年4月29号他成了全世界犹太人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他在那一天被选拔为美国 NASA 的宇航员。遗憾的是，2003年2月1号他因哥伦比亚航天飞机爆炸而遇难，此后拉蒙的采访录像才被公开。其长子阿萨夫拉蒙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配合教官成功处置空中停车险情。2009年6月也毕业，成为一名优秀的空军飞行员。佩雷斯总统亲自在毕业式给他戴上了飞行员的徽章。2009年的9月13号阿萨夫拉蒙在 F16 事故中遇难。以色列飞行员回忆说，以色列机群冒充民航应付沙特人，可是机群有8架 F16 和8架 F15， 都是笨拙的带弹战机，如何能骗过沙特的军方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沙特和伊拉克长期争夺阿拉伯世界的首领地位，萨达姆和沙特王室矛盾很深，不排除沙特人有意放行的可能。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判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拼搏的脸。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六集，
0: 两个蒙面汉子把张野鬼从地上揪起来，推到了大胡子面前。
7: 小子，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3: 不知道。
7: 因为你撒谎。采药的人我见多了，手上都有老茧。你的手细皮嫩肉的，不要说是采药，连粗活都没干过吧，还想哄我？

0: 大发了。
1: 张野鬼眨着眼睛想了一下，
2: 我来找人。
0: 找人？找什么人呢？
2: 我的亲戚。
0: 你的亲戚？他是干什么的？
2: 武功山上的绿林好汉，听说好像还是一位头领。
0: 武当山上的绿林好汉有好几股，你的亲戚是哪个山寨的？
2: 白鹤峰。
0: 哦，
1: 大胡子一愣，往前探了探身子。
0: 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梁成龙。
0: 叫什么？你再说一遍。
2: 梁成龙。
0: 梁成龙。
1: 听到这儿，大胡子不禁大笑了起来。
2: 哎，你笑什么？
1: 大胡子止住了笑，对两个蒙面大汉说道：
0: 你们俩找棵树把它给吊死算了，留个全尸。
3: 是。
1: 两个蒙面大汉取出绳子就来捆张野鬼，张野鬼忍不住挣扎着大叫：
2: 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就算你们是官府的人，也不能就这样随便的要人家的命啊。我亲戚是强盗，我又不是强盗，你们凭什么要吊死我？
0: 停！
1: 大胡子吩咐了一声，面向张野鬼：
0: 小子，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我告诉你，我们不是官府的人，我们要吊死你还是因为你发谎。
1: 大胡子说罢，指了指高个的蒙面汉子：
0: 你知道他是谁吗？
1: 张野鬼摇了摇头：
2: 不知道。
0: 大个子，把脸露出来，让他看看。
1: 高个汉

0: 子解开脸上的蒙面布，露出了一张颇为英俊的脸。大胡子问张野鬼：
1: 你认识他吗？
2: 不认识。
1: 大个子，告诉他你是谁。
0: 高个汉子看着张野鬼：
3: 我就是梁正龙，不过我只是白鹤峰的小喽啰，可从来没当过什么头领。
2: 哦，
0: 张野鬼瞪大了眼睛看着梁成龙，不知是惊了还是傻了。大胡子笑了。

0: 你认识这小子吗？
1: 从来没见过。
2: 听完这话，大胡子又仰头

0: 冤，太冤了！我说过，梁成龙是我亲戚，我又没说我认识他。
1: 嗯，你还挺会狡辩啊，哪有亲戚还都不认识的？
0: 你看过戏没有？哼，那戏里头演的连爹妈都不认识儿子呢，何况是亲戚。
1: 你小子嘴皮子还挺利索啊，那你说说，你跟梁成龙是什么亲戚？
0: 他是我大哥的把兄弟。
1: 那你大哥是谁？
0: 高不救。
2: 张野鬼说着挺起了脖子，大胡子望了梁成龙一眼，梁成龙疑惑地看着张野鬼。
3: 我高大哥是个孤儿，自幼父母双亡，从哪儿冒出你这么个兄弟来了？
0: 我也是高大哥的拜弟。
3: 有何为凭？
2: 张野鬼摘下了挂在脖子上的铜锁项链，递给了梁成龙。梁成龙仔细地看了看铜锁。
3: 这是我高大哥的信物。当家的，他没撒谎。
2: 梁成龙说着转向张野鬼。
3: 我大哥让你来找我干什么？
0: 大哥让我到白鹤峰落草当绿林好汉。
2: 大胡子听了转身问梁成龙。
1: 老梁啊，我记得你说过，你的这位高不救大哥是天津黑道上的一条硬汉子，你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3: 没错。
1: 你们两个都是他的把兄弟啊，你我不说了啊，照说你大哥能耐这么大，他的把兄弟也应该差不到哪儿去吧。俗话说这强将手下无弱兵嘛，可我这位小兄弟身上可看不出你大哥有你说的那么了不起啊。你闻闻他身上什么味儿？好像是尿裤子啦。
2: 矮个的蒙面汉子听了立刻就笑了起来。
4: 哈哈，什么好像尿裤子了，他就是尿裤子了，刚才听说我们要吊死他，还放了好些个臭屁呢，真正是吓得屁滚尿流了。
2: 大胡子畅声地笑了起来。
1: 小兄弟，你来武功山投奔梁成龙，可梁成龙却把你当成了奸细给抓起来了，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啊，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好吧，就让梁成龙陪你。

在武功山玩两天，好好招待招待你，算是给你赔个不是。不过小兄弟啊，你现在想在白鹤峰落草当绿林好汉，还不够资格。咱们当强盗的，干的是掉脑袋的活儿。你呀，还是找个。

0: 梁成龙在香飘十里饭店要了几个菜和两壶酒招待张野鬼。梁成龙斟满一杯酒端到了张野鬼的面前。
1: 哎，野鬼兄弟，酒壮英雄胆，来喝一杯。
0: 听了这话呀，张野鬼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2: 我算什么英雄？贪生怕死，丢人现眼，连我高大哥的脸都让我给丢光了。
1: 嗨，俗话说，生死面前无好汉。你才16岁，能有这般表现就算很不错了。切，你别看那个大胡子大言不惭的，就凭他那德性，给我们高大哥提鞋都不配。
2: 他是白鹤峰的债主。
1: 嗨，他哪儿配当债主？他比我强不了多少，也是个小喽啰。
2: 可我听见你称他为头。
1: 嗨，就算是头啊，也是全山寨里最小的头，才管了3个人。那呀，还得连他自个儿都算上。
0: 张野鬼沮丧地看着梁成龙。
2: 可他说了不让我入伙，那我就当不成强盗了。
1: 你还真想当强盗？
2: 对呀，要不然我大老远的跑武功山来干嘛？
0: 梁成龙听了这话，奇怪地看着张野鬼。
1: 哎，我说，你是在北京长大的，这么大个北京城，什么不好干？你怎么会想当强盗呢？
2: 哎，当强盗能掌握枪杆子，自由自在，不受人欺负。梁大哥，不瞒你说，我长到这么大，一年里头有365天是受人欺负的。我真想过不受人欺负的日子呀。
0: 梁成龙听了，叹了口气。
1: 唉，过去啊，我的想法跟你一样，总觉着当强盗好，自由自在的，不受人欺负。这后来我才知道，满不是这么回事儿。野鬼兄弟，我实话告诉你吧，在强盗窝里，只要你弱一点儿，照样有人欺负你。我倒觉着你不当强盗啊还更好。
0: 张野鬼愣了一下，想了想，坚定地回答。
2: 不，我一定得当强盗。在汉口，高大哥带我到一个叫做李木子的相面先生那儿测了个字，那个李木子先生断言我当强盗能够出人头地，而且能一世横行。
0: 梁成龙笑了笑，不以为然。
1: 那些相面先生都是些混饭吃的江湖术士，他们的话你也信啊？
2: 这个李木子可不是一般的相面先生，他相面测字都特别灵，据说他是紫极真人的徒弟。
1: 什么？他是紫极真人的徒弟？
0: 梁成龙听罢大笑了起来。
1: 就凭他这句话，我可以断定他相面还有测字不可能灵，因为啊，紫极真人到现在还没收过俗家弟子，他的徒弟都是些小道士，从来没有人下过山呢。还
0: 张野鬼一听愣住了。
2: 啊，你怎么知道紫极真人没有收过俗家弟子？
1: 嘿，我认识紫极真人，他老人家呀就住在武功山的紫极宫里边。
2: 哦，
0: 张野鬼一听这话立刻就兴奋了起来。
2: 紫极真人真的就在武功山上吗？
1: 那当然了，紫极真人是武功山上紫极宫的掌门道长，算命、相面、测字，对于紫极真人来说，那都算是些雕虫小技。这位道长上懂天文，下知地理，察阴阳， 时兴衰，可以说是九流三教那是无所不知，五花八门，无所不晓啊。我还听说他老人家是鬼谷仙师的第56代弟子，他经常给武功山的山民们治病施药，武功山周遭数百里的百姓都对他是敬若神明啊。
2: 鬼谷仙师，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0: 张野鬼听得更加兴奋了。
2: 我听我爹说过，不但孙膑和庞涓这两位大将军是他的弟子，就连当过六国宰相的苏秦和秦国相爷张仪也是他的弟子。天下的相面先生都敬鬼谷仙师为祖师爷呢。
1: 是吗？我只知道紫极真人平时不给人算命和相面，只有每月初三的上午才接待3位来相面或者是算命的人。哎，野鬼兄弟，明天刚好是初三，你可以去见识见识。
2: 是吗？
0: 这个时候张野鬼兴奋的眼睛都亮了。
2: 如果他要能收我为徒弟，那可太好了。

0: 成龙笑了笑，
1: 嗨，你想得倒美，紫气宫不收俗家弟子，除非你要去做个什么道童，哎，那或许还有可能。哎，夜鬼兄弟，我最近听说紫姬真人要选一位天资最高的道童做他的传人，我看你挺聪明伶俐的，又念过书，哎，不如你去试试，总比做强盗强啊。
2: 行，明天我们先去看看。
0: 紫极宫建在武功山的半山腰，紫极宫门口有一块草坪，约有数百平米，种了许多奇花异草。紫极宫的后面有参天巨木，紫极宫的两旁斑竹低翠，藤蔓缠绕。梁成龙和张野鬼到达紫极宫时，宫门口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其中一位啊，显然是关太太，她是坐着滑竿轿上来的，身边除了魁梧的仆从，还有几个丫鬟在服侍着。一位面目清秀的小道童迎了出来：“
3: 诸位施主，我家先生要开始算命了，请诸位进宫内奉茶。”
0: 众人走进了紫极宫，梁成龙和张野鬼也跟随着走了进去。紫极宫的正殿上供着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太上道德天尊的塑像。小道童请众人在侧殿坐下。
3: 诸位施主，非常抱歉，家师因精力不济，只能为三位施主算命。按往常惯例，最早来到本宫的三位施主都得到了本宫的竹牌，家师就为这三位算命。
0: 这个小道童叫云山，年纪不大，却能说会道，是紫极宫里专门接待外宾的。他的话音刚落，一位满面病容的青年，一位花白胡子的老者和那位关太太便高兴地举起手中的竹牌。
3: 没有拿到竹牌的施主可以自行离去，待下月初三再来，也可以留下一边喝茶一边观看家师为这三位施主算命。
0: 他话音刚落，一个衣着华丽的胖子便站了起来：“
4: 小道长，我是慕仙长的大名，特地从樟树赶来的，能不能请你师父今天破例增加一个算命的人数，给我算算命，我愿意多出银元酬谢。”
3: 施主诧异，家师并非算命先生，每月初三为三位施主算命，一是本宫数十年来的惯例，二是看在施主们不辞辛劳上山来朝拜我三位天尊的份上，从来不收任何人的钱，施主请勿妄言。
0: 胖子听罢摇了摇头，讪讪地坐下。小道童给各位奉过了茶，门帘一挑，从里屋出来了一位道长。他须发花白，面容清瘦，两眼炯炯有神，举止非常沉稳，一派仙风道骨。他呀，就是紫极宫的掌门人紫极真人。紫极真人朝众人拱了拱手：“
5: 哈哈哈，诸位施主请了。”
0: 客人见状都纷纷地起来打礼：“
5: 啊，各位施主请坐。”
0: 紫极真人说罢，在靠墙的一张香案边坐下，香案上方供着鬼谷仙师的画像，香案上没有插蜡烛，香炉里只有三炷清香，一只锃光瓦亮的铜鼎放在香炉旁边，十分的醒目。云山走到了满脸病容的青年跟前，满面病容的青年交出了一个竹牌，小道童验过竹牌之后，安排满面病容的青年在前边一个单独的位置。

0: 上坐下。请施主报一下生辰八字。
1: 光绪六年二月初六子时生人。
0: 紫姬真人掐指算了算，口中念念有词，提起笔来在纸上迅疾地书写着。
1: 大师啊，我想求问一下。
0: 请施主稍安勿躁，我家先生正在为施主批八字，等先生批完八字再说。紫姬真人很快地在纸上写好字，将纸折好放进了一个信封里，封上口以后交给了小道童。云山揭开铜顶的盖子，把信封放进去，再盖上盖子，而后他转过身来对满脸病容的青年说道：
2: 请施主说说您所求之事，看看能否和我家先生所批的八字相符。
0: 青年叹了口气：
1: 哎，在下有一点积蓄，刚够做一笔生意的本钱，可是在下又得了一种疾病，急需要钱治疗。这要做生意就顾不了治病，这要治病呢又顾不了做生意。如果不做生意，就算是治好了病，全家的生计断绝，又哪来的活路啊？如果拿这笔钱去做生意，耽误了治病，那就算赚到了钱，这性命都没了，有钱又有什么用啊？久闻紫姬道长能知过去未来之事，料事如神，特地赶来请道长指点迷津。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七集。
6: 在下有一点积蓄，

0: 够做一笔生意的本钱，可是在下又得了一种疾病，急需要钱治疗。这要做生意就顾不了治病，这要治病呢又顾不了做生意。如果不做生意，就算是治好了病，全家的生计断绝，又哪来的活路啊？如果拿这笔钱去做生意，耽误了治病，那就算赚到了钱，这性命都没了，有钱又有什么用啊？所以啊，在下左右为难呀。久闻此籍道长能知过去未来之事，料事如神，特地赶来请道长指点迷津。
1: 此籍真人捋了捋长须，轻声说道：
2: 啊，贫道仔细推算了施主的八字，去年初冬，施主叫南方运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财。
0: 哎呀，道长果真是神仙呐！去年我跟朋友合伙运了100担冬笋到上海，这利润十分可观，的确的确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财呀。
2: 那施主可知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吗？
0: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听大夫说是一种疑难杂症，不过不是绝症，只要肯花钱就能治好。
1: 紫极真人听到这儿微微一笑：
2: 哈哈哈哈，施主所得之病虽然难治，却算不得什么疑难杂症，这个病名也颇有些诗意，叫做花柳病。
1: 这个时候看热闹的人们立刻就发出了一阵笑声，青年脸一红一愣：
0: 道长，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2: 按照施主的八字来推算，今年的夏末秋初，施主当走桃花运，很有一些艳遇啊。
0: 哎，不瞒道长说呀，小可走的并不是桃花运，也谈不上什么艳遇。我只是逛了几次窑子。
1: 看热闹的人们又发出了一阵笑声。
2: 按贵少推算，施主的桃花运将给施主带来灾难，所以我断定施主所患的疾病是逛窑子染下的花柳病。
1: 满面病容的青年听罢急忙跪了下来：
0: 哎呀，道长真是活神仙，大夫说我得的是杨梅大疮，要不赶紧治有性命之忧啊。可眼下又到犯冬笋的季节了，我就这么点钱，我可怎么办呀？我
1: 紫极真人赶紧上前扶起满面病容的青年：
2: 啊，施主不必烦恼，按照你的八字来推论，施主不但能够治好病，也能做成生意。
1: 哦，青年听了就要跪下，
0: 烦请道长指点一二。
1: 紫极真人赶忙扶起了他：
2: 玉仙呐，把我给他批的八字交给他。
1: 云山这个时候掀起了铜鼎的盖子，拿出信封交到了满面病容的青年手中：
3: 施主可识字？
0: 识字，我上过几年私塾，只要不是太生僻的字我都认识。
1: 云山指了指手上的信封：
3: 这是我师父给施主批的八字，施主不妨取出来当众念一遍，看是灵验还是不灵验。
1: 青年打开信封，取出一大二小三张写满字的纸，他先念起了大纸上的字儿：
0: 路边野花君莫采，花费金钱惹病灾，从此抛却迎邪念，冬笋助耳财运开。
1: 满面病容的青年立刻大惊：
0: 哎呀，仙长，您不但算出了我因为棉花素流惹的病灾，还算出了我能做冬笋生意发财，太神了太神了。可我这病
3: 请施主接着念。
0: 赠施主两张药方，每方减九包药，一方为内服药，每天一包，每包煎三次，分九天服完。另一包为外用药，每包要熬三盆汤，分早中晚三次擦洗浸泡患处，九日后可保施主痊愈。方上所开药材并非贵重药材，施主只需花数百文足矣，绝不致动用做生意的本钱。
1: 满面病容的青年念到这个地方，急忙跪下朝着紫极真人磕头如捣蒜。
0: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谢谢先生，谢谢先生。哎呦，真是神仙呐、啊、
4: 是啊，真是活神仙呐、啊、
0: 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呀。
1: 观看算命的客人们个个惊叹不已。张野鬼望着紫极真人，眼睛里流露出了无比崇敬的神情。紫极真人为那位青年测完字儿以后，便为一位老者测字。老者是为了儿子的冤情而来，紫极真人测的依旧是很灵验。接下来便轮到了那位官太太。云山走到手持竹牌的官太太面前，
3: 请女施主到前面来坐。
1: 官太太在紫极真人的面前坐下，丫鬟奉上了一只小小的红漆描金盒子送到了紫极真人的面前。
5: 道长，这是我们家夫人的生辰八字，有劳先生了。
1: 紫极真人打开盒子，取出装在里面的生辰八字看了看，提起笔来正要落笔，官太太说起话来。
6: 仙长，久闻紫极真人是当世的活神仙，无论是算命相面或者测字都应验如神。刚才仙长为前两位客官的测字都得到了验证，贱妾在仙长落笔批八字之前要斗胆地问一句，仙长可知贱妾此番上山所求何事？
1: 紫极真人放下笔来抚须微笑。
2: 贫道并非万能，确实不知女施主所求何事，但推算女施主这个八字乃是大富大贵之命，如果贫道没有算错，女施主应该是一位官太太。
1: 哇，观看的人群立刻发出了惊叹声，官太太的随从们的脸上则个个露出了得意之色。紫极真人继续说道，
2: 但从女施主的八字来推算，女施主在30岁之前没有子嗣，如果贫道推算不差，女施主当是为求子而来。哦，
1: 话音未落，官太太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喜之色。
6: 仙长，您说我30岁之前没有子嗣，那就是说我30岁之后会有？
1: 紫极真人笑了。
2: 若以女施主的八字来推算，女施主在26岁时便应该有个儿子，却因为因果关系使女施主迟迟未生贵子。
1: 官太太眉头微蹙，
6: 仙长说的是因果报应，可是仙长，我平时吃斋念佛，一心向善，从未做过半点恶事，怎么会受到无子的报应呢？
2: 哈，所谓因果，即尊夫重因，而女施主得果。倘若

0: 女施主不嫌唐突，贫道愿直言奉告。
1: 妾身虽女流之辈，也懂得君子问祸不问福，仙长但说无妨。
0: 大约是三年前，尊夫断案，误了某人性命。此人乃是独子，女施主本应在26岁时喜天贵子，却因这段公案而耽误了。
2: 关太太愣了愣神儿，思索了起来。
1: 哦，我想起来了，三年前我家相公在江西鄱阳任知县，一伙强盗供出丁家秀才是他们的同伙，丁家秀才被抓来后大呼冤枉，我家相公革去了他的功名，打了他几十大板，下在狱中等待进一步的查明。不料这丁秀才性子十分刚烈，趁牢头没注意，撕破长衫结成布条上吊自尽了。我家相公心中十分不忍，后来经过详细审问，终于查清了这是一起污梁违道的冤案。我家相公把那些强盗和与强盗串供的列豪，还有衙门里一个典役都问成了死罪，不但给丁秀才昭雪了冤案，也为他报了仇。
2: 紫极真人听罢叹了口气，
0: 啊，冤案可以昭雪，性命却无法挽回，冥冥之中报应不爽啊。
1: 如此说来，我们周家就会因为这么一件无心之错

0: 儿子。
1: 紫极真人又笑了，
2: 哈哈哈哈，是聪明。玉山，把我给这位老施主批的八字取出来。
1: 云山揭开铜顶盖，取出信封，交给站在一旁的老者。
3: 老施主，您念一念吧。
1: 老者用力擦了擦眼睛，却看不清纸上的字。
4: 哎呀，我老眼昏花，劳烦哪位客官帮我念念。
1: 关太太的管家听了应声而出。
5: 哎哎，来来来，老人家，我来帮你念。儿因轻薄蒙冤，老父心如油煎。今日幸逢贵妇，相谈知府青天。
1: 管家念完之后，不觉失声赞道：
5: 哎呀，这紫极仙长真是未卜先知啊。哎，我说老先生，你可听明白了，这四句诗不但说了你和你家儿子，还说了我家老爷和夫人呢。
4: 哦，
1: 老者吃惊地看着管家。
4: 我还没怎么弄明白。
5: 哎，来来来，老人家，听我给你解释解释。这第一句嘛，儿子轻薄蒙冤，是说呀，你儿子因为轻薄而蒙受冤屈。这第二句嘛，是老父心如油煎。我说这句就不用解释了，谁都知道什么意思。这第三句是今日幸逢贵妇，这贵妇是谁呀？那就是我们家夫人呗。这最后一句湘潭知府青天，湘潭知府是谁？那当然就是我们家老爷了。我们家老爷如今是湘潭镇守使，这镇守使嘛，就相当于前清时候的知府。你那湘乡县受湘潭管辖，那要想伸冤，就得靠我们家青天大老爷了。
4: 哦，是这样，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老者听完，忙向紫极真人下跪：
4: 谢神仙救命，谢神仙救命啊！
1: 紫极真人赶紧将老者扶起来，指着关太太说道：
2: 啊，老施主，你要谢，应该拜谢这位夫人。
1: 老者听罢，赶忙向关太太跪下磕头：
4: 求太太救我儿一命，夫人老爷定能西天贵子恭候万代呀。
1: 关太太见了，忙让管家扶起老者：
0: 老先生请起。老先生既然有缘，我一定请求我家夫君为你伸冤。正像道长所云，行善积德，以求善果。
1: 关太太说罢，向紫极真人盈盈下拜。这个时候啊，所有前来观看算命的人都齐齐地向紫极真人跪了下来。却说第二天，天边刚刚泛出了一片朦朦胧胧的白光，紫极真人正在紫极宫院中的一株大樟树的下边打太极拳，却听见道童云山打

0: 开大门之后，突然发出了惊叫。
1: 啊！
0: 紫极真人忙跑过去观看，却见张野鬼正直挺挺地跪在门口的青石板上，宫墙外的树干上、树枝上、旗杆上、巨石上挂了几十幅用各种字体写成的条幅，上面写着恳求紫极仙长收我为徒。在张野鬼的身旁啊，站着两个手持斧头的樵夫，两个樵夫看见紫极真人连忙跪下请安。
2: 仙长您老早啊。
0: 紫极真人连忙问他们，
3: 你们一大早守在这儿干嘛？
0: 樵夫回答道，
2: 何止是一大早啊，我们昨晚就守在这儿了，守了一夜。
0: 另一个樵夫指着张野鬼说，
4: 这小子昨天天还没黑呢就写了许多条幅挂上了，跪在这儿非要说拜仙长为师，我们劝他半天也不肯离去，我们怕他晚上给野兽叼着吃了，给仙长您添麻烦，就在这儿守了他一夜。
0: 紫极真人忙向两位樵夫拱了拱手，
3: 哦，多谢二位了。
2: 哎呦，仙长客气了，能给仙长效劳，那可是我们的福分呐。
0: 两位樵夫说完，向紫极真人告辞而去。道童云山不满意地望着张野鬼，
5: 你这人也真是的，昨天已经跟你说了好几次，我家先生不收徒弟，你干嘛还赖着这儿不走啊？你瞅瞅，这树枝上、旗杆上、石头上还挂这么多破玩意儿。
6: 我是执意请仙长收我为徒，仙长如果不收我，我就跪在这儿不起来。
5: 可你也不能堵着我们家大门呐，你跪在这儿，我怎么出去挑水啊？
6: 我在这儿跪了一夜了，昨晚没被野兽吃掉已经是万幸，现在我是又饥又渴又寒，浑身像散了架般的疼痛，反正也活不了多久了。我死了之后，你把我的尸体扔出去喂野兽，你不就可以随便进出了？
5: 你
7: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9: 金色丝路龙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0: 现在时刻15点整。
1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1: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999年，一张名为《周慧精选》的专辑推出，里面有首歌叫《约定》，迅速红遍了大街小巷，卖出了100多万张的好成绩。这张专辑采用了新颖的漫画作为封面，要知道那时的专辑一般都是歌手的照片，而这张专辑如此创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因为这位女歌手的容貌并不出众，福茂唱片的高层相中了她的声音，却对她的外形没有信心。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约定火遍大江南北是早有预谋的，为了让这个极致温柔的女生不被浪费，在制作封面时，公司特地邀请了意大利著名漫画家绘制了丹凤眼的惠儿娃娃。专辑发出后，人们对周慧的长相充满了遐想。公司最开始是想开创一条新路，让周慧成为虚拟歌手。其实周慧对自己的相貌也是不自信的，而且当初她也没有想过成为一名歌手。周慧19岁那一年从学校毕业，她决定延续自己的戏剧专业去英国深造，她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导演。毕业那天，大家都在拍照写纪念册，周慧突发奇想，决定录制一张 CD 作为自己的毕业礼物。录音室老板非常喜欢周慧的声音，将这张 CD 推荐给了音乐人纪中平。纪中平听完后立刻找到了周慧，并且决定签下他。那时周慧整个人都是懵的，他说从来没有想过我唱的歌可以到出唱片的等级。从那时理想开始有了变化，在兴趣和专业间纠结，周慧决定不应该辜负上天的恩赐，转身签约了福茂唱片。

1999年，周蕙的第一张专辑爆红，她被称为继张惠妹以来最具爆发力的新人歌手。在那个时代，做虚拟歌手太前卫了，按照当时的制作方式，她不得不出演 MV， 迟早要暴露在大众面前。2000年，周蕙乘胜追击，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周蕙精选二：好想好好爱你》，依然采用卡通形象作为专辑封面，在音乐性上更加丰富。这张专辑再次获得了不俗的成绩。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好想好好爱你》成为周蕙的第二首代表作。随后，这张专辑当中的《好想好好爱你》和《不哭》成为了剧集《人间四月天》的片头片尾曲。歌曲《替身》被香港卫视中文台剧集《千面女郎》收为主题曲。专辑发行不到三周就有20万张的销量，这一路周蕙发展的顺风顺水，和蔡依林、孙燕姿、萧亚轩被并称为新四小天后。2001年，周蕙发行两张翻唱专辑《今宵多珍重》和《我要你的爱》，首次采用了真人封面。专辑一发出来，引起了骂声一片，因为周蕙完全不是粉丝他们想象当中的温婉大姐姐的样子。本就对自己相貌不自信的周蕙情绪大受影响，而专辑的销量也不似从前，这也成了她事业走向低谷的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2004年，周慧与福茂唱片的合约到期，季中平私下同 BMG 唱片公司达成协议， BMG 支付600万转会费，条件是周慧需要在3年里为 BMG 出3张专辑。出于对恩师的信任，周慧在空白条约上签上了字。后来 BMG 公司与索尼合并运作，不愿再出资包装周慧，导致周慧被雪藏，没有钱制作专辑，也没有收入，更不能转会。周慧只能靠偶尔的商演赚点钱补贴家用，最困难的时候他每个月只有1000多块钱的收入。从云端跌落到谷底是件很痛苦的事儿。周慧说，我宁愿起点低一点，一步一步往上爬。那3年周慧在痛苦中挣扎，幸好好友周杰伦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在周杰伦的帮助和协调下，周慧又重新与唱片公司达成了协议，答应为他出专辑和包装。周慧的歌唱事业终于又走上了正轨。周慧说，他们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把眼光放在一个伤害你的人身上，忘了那么多爱你的人呢？当时让我震惊的是，还有那么多人爱我，期待我回来，我怎么能忘记呢？2007年，周慧发行了新专辑《绽放》。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绽放是一张历经千帆终于面世的专辑，比起前面的小女孩对爱情的憧憬，这张专辑更加的坚定成熟，一切从头来过。专辑封面采用了同样的极具个人特色的漫画封面，专辑里的那首《最爱》响遍了街头巷尾。2009年，周蕙推出专辑《周蕙》，事业算是真正的走向正轨。然而不幸再次来临，5年的低迷期，还好她身边还有男友相伴。她以为事业有了起色，他们会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没想到她偶然发现自己并不是男友的唯一。7年的感情以这样不堪的方式结束，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慧。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2011年，周慧的父亲去世，一时之间，父亲的离开和男友的分手，这两个对他最重要的男人相继离他而去，周慧萌生了离开乐坛远走他乡的念头。粉丝们不知道他经历了如此大的变故，在镜头前周慧只能强颜欢笑。他几度想放弃工作，那个时候他太想身边有个依靠了。直到有一天家里的水龙头坏了，周慧找来维修人员，他们忙活了大半天都没能把水龙头关上。后来妈妈回到家里看到这番情景，淡定地说，我来吧。没一会儿母亲就关好了水龙头。周慧才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别人帮不了你，每个女人也不是必须有个男人在身边依靠。母亲告诉她，你应该勇敢地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当时合约的事情已经耽误了周慧人生中最好的五年，不能因为感情的问题再蹉跎五年。这一年周慧33岁，熬过了所有痛苦，渐渐的她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了成熟的女人。

2013年，周蕙加入新唱片公司，推出了个人第八张专辑。同年，《我是歌手》节目邀请周蕙参加，然而她的相貌却再次遭到了非议。原本自卑的周蕙这次没有沉默，她直言节目叫《我是歌手》，不是叫《我是美女》。虽然因为最后的各种原因没能够参加《我是歌手》，却让大家重新认识了周蕙。她不再是约定里那个怯弱的小女孩了。随后他参加了一些音乐综艺节目，在蒙面唱将中，他一开口猜猜团就有人猜出来了，因为这把空灵的嗓音太引人注目了。可还是有很多年轻的观众已经完全不知道他是谁。或许经典只能是一代人的事情，一代人长大了，有些带有时代印记的东西就会被遗忘。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020年，周蕙发行了专辑《霍然绿》，主打歌叫《哪儿》，因为周蕙的英文名就叫做 Where， 这是她写给自己出道21年的纪念。专辑《霍然绿》中，尽管只有6首歌，也依然推出了实体 CD。周蕙说，对于她这个年代的歌手，实体 CD 代表着一种仪式感，这些歌应该要被做成实体专辑收藏的。他也希望这些歌曲在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依然会被大家记得，被时间证明用心在做的好音乐。所以这张《霍然绿》完全不同于周蕙之前的专辑，不讲情爱，只说成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不得不说，从传统唱片时代走来的歌手，他们的音乐质量总是令人放心的。周蕙的这张《霍然绿》专辑是他加盟华研唱片的第二张全新专辑，这张专辑既有更多的忠于自己内心的表达，同时也有更多的普世的跳脱出个人情感之外的观察和感悟，让人看见迈入不惑之后的周蕙那种越发豁然的心境，以及他对人生更多细腻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过去总听粉丝说我是听您的歌长大的，他会觉得有些尴尬，是不是自己已经老了？如今他已经坦然接受，他说这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2022年在音乐综艺《时光音乐会》中，周蕙开口唱了一首《约定》，仿佛时间一下子又回到了20多年前，勾起了无数人内心深处的记忆。19岁，周蕙将自己的声音录制成 CD 时，他没想到要成为谁的青春。周蕙总是

说人到中年还是要记得歌手的使命，那就是用歌声疗愈大家。他说成功成名我都感受过，被称作过气歌手我也经历过，别人看不起的眼神我也尝试过，一切都没那么重要，按照约定我现在过得很好。

与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6: 如果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4: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7: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0: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4: 开心杂货铺啊。
1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5: 开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7: 这几天王美丽有点感冒，于是到诊所输液。输液的时候呢，一直玩手机，眼看快输完了，护士走了过来，突然问了一句：
18: 拍照了吗？拍了，我可就要拔针了哦。
17: 老王昨天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好菜，看着老婆和儿子狼吞虎咽地吃着，倍儿有成就感。
15: 老婆一边吃一边夸说：老公啊，嫁给你是我最大的福气。
17: 儿子也想奉承老王几句啊，一时又想不出来什么词儿，憋了很久说了一句话：爸，你要是死了，我跟我妈怎么办呢？
15: 上初中的时候，老妈问大头：儿子啊，你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啊？
17: 没有。
15: 老妈接着问：你这次英语考多少分啊？
17: 46。
15: 那他呢？
17: 93。
15: 有一天，铁柱媳妇儿向他抱怨说：老公，我们都好久没出去旅游了，这次我想去国外，去泰国怎么样啊？
17: 去泰国干嘛呀？你想玩啥买啥呀？咱国内不都有吗？
15: 我就是想去嘛，就算不买东西，呼吸一下国外的新鲜空气也好呀。
17: 听到这里，铁柱松了一口气。哦，那要是这样，那就不用出国就能呼吸到国外的新鲜空气了吗？天气预报说了，一股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明天就要入境了，听见没有？西伯利亚比泰国还要远呢。
15: 大头下了班去路边的小饭馆吃完饭，要了一碗8块钱的拌面，吃着吃着发现里面有一小块化纤的麻布。
17: 老板，我花8块钱吃饭，怎么会在你们的碗里吃出了一块化纤麻布啊？
15: 听了大头的话，老板大大咧咧地说道：哎呀，朋友，才花8块钱，你还想吃出来天鹅绒的吗？
17: 今天大头去超市买东西，结账的时候呢，发现这袋子没有以前厚实了，就对收银员说：这袋子结实吗？
15: 放心吧，先生，这可是可降解的环保袋，不用埋土里边，风吹日晒都能降解。
17: 结果结完账还没有出超市门口，这袋子就坏了，零食饮料撒一地，大头当时就懵了。这时候呢，身后的收银员就说了一句：
18: 我就说这袋子降解得快吧。
17: 几年前，王美丽第一次体验高铁，在车站等车的时候呢，买了一杯奶茶。
15: 接下来她检票进站，负责安检的小姐姐对她说：奶茶喝一口。
17: 王美丽看了看她，很不情愿地把奶茶吸管放到了小姐姐的嘴边，说：这一小口啊，不准多喝，我还要喝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
15: 欢乐到付。
1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7: 老王在医院做了个手术，医生对他说：手术后啊，你只能吃流食了，明白了吧？
15: 老王一听开心地说：哇，那真是太好了，我平时最喜欢吃流食了。
17: 那你一般都吃什么流食呢？我听听。
15: 二锅头、老白干，这些我都非常的喜欢。
17: 大头去水果店买水果，可他尝了半天什么都没买。
15: 这个时候他又拿起了一个樱桃问老板：这樱桃酸吗？
17: 老板看出他爱占小便宜的这点心思，赶紧回他：这个你放心，一点都不酸。
15: 那我能尝一个吗？
17: 不行，不过我可以吃一个让你看看我的表情。阿豪过年回家，火车票很难买，阿豪在售票窗口排了好长时间队伍，终于轮到他了。你好，有挨着的两张硬座吗？
15: 没有。
17: 阿豪很不甘心，接着问：那您好，请问有站票吗？
15: 哦，站票还有。
17: 好的，那给我打两张挨着的站票吧。这一天，老王和媳妇儿吵架，正当两个人面红耳赤的时候，发现儿子在一旁手舞足蹈，显得特别高兴。于是儿子的举动老王很不理解， 我们吵架，你怎么还这么高兴呢？
19: 当然高兴啦，咱们家又要买新电脑啦。
17: 借着开放二胎的春风，老王媳妇儿又成功怀上了。怕儿子一时接受不了，媳妇儿派老王去探探口风。儿子，告诉你个好消息。
19: 哦，老爸，什么好消息？快说快说。
17: 老王一本正经地跟儿子说，你将要多个弟弟啦。
15: 儿子听完之后看了看四周，表情凝重地凑到老王的耳边小声说道，那这事儿妈妈知道吗？
17: 酒桌上，老板突然问铁柱，小伙子能吃苦吗？
15: 以铁柱对老板的深入了解，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于是赶忙点头，
17: 我是农村走出来的老板，什么苦没吃过呀，有什么任务您尽管吩咐吧。
15: 老板满意的点点头，指着桌子上的一盘苦瓜说，
17: 这一桌子菜啊，就他剩的最多，不要浪费嘛，吃了吧。
15: 学校附近有一位卖烤红薯的师傅，生意异常火爆，同学们跟他混得很熟。有一次，老王的儿子小王因为作业忘了给家长签字，来找卖红薯的师傅，
19: 叔叔叔叔，你就帮我签个字吧，我买你一块红薯。
17: 其他同学知道了之后呢，也都跑来找他帮忙签字。签完字之后，同学们都会买个烤红薯表示感谢。
15: 知道这件事的同学。

0: 那是越来越多。有一天，竟然有十几个同学排着队找他帮忙签字，场面特别壮观。刚巧一位来学校做报告兼卖书的作家看到这个场面，不由得感慨说：“
1: 哎，现在这竞争啊，真激烈，连卖烤红薯的都搞起签售来了。”
2: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
6: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 我们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我们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围绕消费热点引导理性消费，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维权栏目315曝光台，凝聚你我力量，让消费更温暖。敬请关注。
7: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和主持人琪姐一同关注今天的315曝光台啊，今天我们装修大师的特别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就消费者投诉的暖通方面的问题进行线上调解。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345为您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如果您也有消费维权的问题向我们反映，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我们这两路热线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热线，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姬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添加微信之后，请您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办法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并且填写相关的投诉表格啊，把您所遇到的问题相关的证据啊，以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并提供相关的证据啊，证据。
6: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8: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探沟酒业冠名播出。
6: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9: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0: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7: 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等，这个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的解决问题。好，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三五曝光台栏目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我们调频广播，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另外呢，也欢迎您通过添加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啊，都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是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是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今天节目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暖通方面的专家，以及315曝光台栏目暖通方面的维权专家啊，来自于博士24小时售后的王世军王总啊。首先欢迎王总的到来。王总你好。
11: 你好。
7: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王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啊，进行线上的调解啊。线下调解王总是常去，这个线上调解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最近调解的这些需要调解的这些问题啊。啊，最近呢有3位消费者向我们反映啊，基本上遇到了类似的这个问题，买了某某品牌，当然这个品牌呢啊，这个不是博士啊，不要误会啊，这个某某品牌的这样的一个
11: 燃气锅炉，
7: 燃气炉，而且是铺装了地暖啊，这地暖使用的没有问题啊，经过1年的这个试用啊，过了一个冬天试用发现没问题，但是到了夏季发现有问题了，是洗澡的时候
11: 啊，
7: 水 时高时低，水温是不稳定的，这是第一。还有呢，洗着洗着停火，熄火了，熄火了要需要有人出去再按这个开关，
11: 那复位过后再重新
7: 复位。那这个机器装了几年呢？我看了一下啊，的这个入住时间，有两位朋友呢，是我们苍龙八七的，那么你说入住时间也是非常短，对吧？还有一位朋友是另外一个小区啊，这是在县城的一个小区。那么同样的一个品牌都遇到类似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说实在是不方便，如果家里有人的话叫一声别人帮忙按一下也就算了，对吧？如果家里没有人，或者是孩子自己洗澡一个人在家，或者老人一个人在家，这太不方便了。那这个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厂家呢也上门好几次，发现这个检测完了之后炉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炉子是好的，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出现。
11: 他说炉子没有问题是这话，就是说比喻话是新鲜找，他有时候没有问题就不应当有人抚慰，有人抚慰那肯定有存在问题的，
7: 消费者是这么认为的，我买的是好的炉子，对吧？好的炉子提供基本的烧暖气洗浴，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没有
11: 基础功能，
7: 对，没有更多的一个诉求，对吧？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呢，第四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同样的一个品牌，它是水温不热，好像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也发生过这个问题，对吧？
11: 这个现场调解过一次，也是昌五八七的嘛，
7: 是六七的这样的一位消费者啊， 也是炉子也很贵，20000多块钱啊，
11: 对，
7: 这跟价格没有关系，但是确实用起来挺难受的。你说夏天我们还能受得了水温不热，到了冬季尤其有老人和孩子的情况下是消费者无法忍受的。那么就是这四位朋友的一个情况啊。那消费者呢就认为要么就是你安装的问题，要不然就是你这个炉子的问题啊。
11: 这个几种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三种问题都存在，安装问题，炉子的问题，还有外界条件的问题。
7: 外界条件，
11: 外界条件比喻哈，就是说这个一个24千瓦壁挂炉，24千瓦壁挂炉，像夏天你说像水温很冷的话，基本你供水在8升到10升，这个就是说不谈哪个，我指的不是哪一款，不谈哪款炉子，这个基本它能稳定，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外界因素就是什么，你出水出3升水，那肯定水温就会固它。这是就外加因素，
7: 就是说如果我这个高层住宅我的水压不够的情况下，
11: 对，
7: 也有可能引发，
11: 这就是有外加因素，
7: 但是引发这个水温过热哈，对吧？
11: 过热，对，
7: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它是不够温度，还有一个就是时不时就跳了，
11: 时不时跳这肯定是机器有问题，
7: 这还是机器的问题，
11: 如果时不时跳这有人工抚慰的是吧，我说的冷热这个问题，就是说肯定就是说你只感到不可能要人工到这个炉子给你去敷下位，该怎么按开关，这个不存在的。但是一个再好的一个锅炉也好，再好的一个锅炉它也要具备条件，安装也是一方面，就是师傅手艺，就是说安装就是各方面考虑到细节啊，包括煤气管滚的缺边缺边啊，出水这个管这个的安装缺边缺边，包括三六带走这个地方，或者走这个。

0: 时候有的事情的时候，过那个是顺溜达车上面重两圈，把那个多余的东西拿下来。
1: 嗯，
0: 有出行的时候直接走上去，把那个顺溜达余剩的杂物就堵在那个炉子里边或者那个阀门里，就供出水量变小。说实话，再好的东西跟安装确实它是也存在一定关系的。
1: 哎，对，
0: 外加因素也是一部分关系的。
1: 其实这个
0: 东西质量落后也是一部分关系。
1: 那就
0: 三样都要。
1: 都要
0: 那个糊合、啊、
1: 那就是如果我们要检查这个啊，就是不能只测炉子、
0: 嗯、
1: 对吧，
0: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你被、
1: 嗯、
0: 你看江南是一个锅炉，锅炉就是说它什么按照出厂什么标准都够，但是外界因素影响它照样能出问题。
1: 哎，对，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0: 啊，
1: 就是我们首先来分析，因为类似于这种洗澡就复位的新机器、啊、
0: 复位这个东西肯定是跟机器有问题的、
1: 嗯、
0: 就不是炉子问题了，也不是不是安装问题了，也不是外加因素问题了。
1: 对、如果要是说实在是解决不了、我觉得这个消费者的诉求也不高，你给我换一个对吧。
0: 这个怎么说呢，如果作为一个商家作为一个品牌上来说，你在解决不了问题的基础上，那你肯定是不婚之薄跟人家混东西，或者肯定是对，不管我们住锅炉不是锅炉住售后的、
1: 嗯、
0: 那我们在我们眼里就不是不婚之九和九解决问题，在我们眼里就是不婚之薄解决问题。
1: 对，这个是因为可能很多朋友都是了解啊，我们那个王总呢他是博士连云港24小时售后服务的啊，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那就是说这样呢，就是对于品牌来说其实目标很明确对吧，出了问题，比如说假设说这是咱们博士的炉子出了问题，那必须得这次去了就给解决对吧，不能说反反复复，我一次两次三次，你看有一位朋友说反复来我这儿测过，每次来都测过这炉子是好的四五次了，但是问题没解决。
0: 他有的就是呢，有的品牌商就是说呢，他这或者他那一块他没站在消费者那个角度考虑问题。我觉得机器是好的，旁边我就不管了，但是对消费者来说的确、还是安装出问题的，外加因素问题的、
1: 对，
0: 那这些东西都要作为一个品牌商来说，你肯定要把它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我们比如说是不是我炉子问题，那我很告诉你我这个要收费的，但是作为业主来说收费肯定是同意的，这里把问题解决，
1: 对，
0: 解决不解决问题这个就是不对的。总之
1: 因为在它的保质期内、所以说呢是要给人家负责任的、对不对，如果过了质保期
0: 我说的就是过保质期，就是说不占你那个范围嘛，
1: 嗯
0: 啊，或者收费也是或者的。
1: 哎，对，收费没有问题啊，但是像这样的四五次上门依旧不能解决问题。你说这现在天气是蛮热的这样一个天气了啊，应该说每天都要洗澡，而且很多家庭说我又不是一个人在洗澡，对吧？那是直接影响到他的生活了，这个需要我。
0: 特别像他说这个一个人洗澡，还有一个人站在炉子给你，这种肯定是。不方便的，还有一个人在家就没法洗澡了，像这样理解。
1: 是的，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生活太不方便了啊，所以消费者呢这个思虑再三才投诉过来。那我们在这儿呢还希望这个某某品牌啊，也是大的品牌了，也还是要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啊，我们快速的解决问题啊，尽快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另外呢我们也在说这个就是水温不热的这件事啊。
0: 嗯，水温不热呢，就是这个跟这个锅炉循环，包括家里我说的外界因素，
1: 嗯，
0: 有人家那个好的高档那个水龙头，我刚才说怕出水量小了嘛，有人家达到十几升，
1: 嗯，
0: 好的水龙头啊，达到十几升，一分钟出十几升水，
1: 嗯，
0: 在冬天零下，比如说零下外边零下5度，自来水水温就在8度10度的问题，你温升瞬间叫它升到40多度，对不对？这个。每升水要升30度，30度，但是在这个壁挂炉来说，就是说，比如说的24千瓦炉子猛火火的工作，也就是12升，12升它温升25度，家里刚才的10度，它就是30多度，它就热不起来。
1: 哦，是跟炉子大小有关系，
0: 功率
1: 啊，功率有关系的，
0: 包括他家这个出水量，但比如说我选择这个炉子24千瓦炉子。那我连5升水或者是大不热，那就是锅炉的问题了。所以说，有的东西不能完全或者确定就是 产品质量问题。就跟我们买磁铁

0: 马一百马力的跟150马力的它也不一样。
1: 好，
0: 所以说它跟外界因素里的出水量特别大，也许那个炉子供流又是小的，它可能就能承载这种问题。
1: 嗯
0: 啊，
1: 那就是这个呢，我们还是请消费者啊，把您家的这个，一个是面积，第二是它的
0: 炉子供流
1: 啊，炉子的这个
0: 炉子供流，它我们谈到四周不送它自暖，
1: 嗯，
0: 炉子是买多少瓦的，
1: 嗯，
0: 你出水量呢出多少升，
1: 嗯，
0: 或者还有一种情况，这个金属比较多啊，我说的是出水的是单方面的，还有一个燃气，
1: 燃气
0: 对，
1: 嗯，
0: 燃气管按照标准，这只是四分管，就是。24千瓦炉的燃气管配4分管，但是有的人为了安装好安装，跟燃气管配3分管，三分的或者3分半的就非标，非标四分，
1: 非标的管子，
0: 它这个流量不够，相当于汽车那个油门那个油嘴的，你光是一百马力的汽车，它给你50马力的油嘴，你还是50马力。
1: 嗯，
0: 这种安装有存在问题。
1: 啊，这是
0: 这个因素不是说。我叫我们具体说要看现场，能找出十几个问题。
1: 啊，这个就需要我们到现场。
0: 同样的就是说水不热，问题能找出十几种。
1: 嗯
0: 啊，
1: 但是都能解决，对吧？
0: 解决肯定是100%有法解决。
1: 嗯，
0: 对，
1: 只要炉子没有问题啊，
0: 嗯，
1: 这是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的。所以说，这个朋友们呢，还是想一想啊，我们这些消费者想一想，是希望我们，三样曝光台栏目组带着我们的这个公益专家、消费维权专家啊，上门去帮您看一下啊，这个合适，还是这个我们品牌方能够快速解决这个问题啊，从多方面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迅速的、快速的帮助消费者解决问题啊，就是让消费者开开心心的啊，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夏季啊，就是。正确正常的使用您的这个产品，如果不能够解决，真的是产品问题，那就快速的帮消费者进行调换啊，这是这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本地消费者的一些线上的投诉啊，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另外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外地消费者关于燃气炉的投诉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多，因为是在不同的城市啊，这个是没有办法我们到现场去看啊，
0: 嗯，
1: 但是有一种办法啊，有一位消费者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他说能不能和品牌方一起到现场和我们视频啊，来看，虽然没有现场看的那么仔细，对吧？
0: 对，
1: 但是依然能够判断出很多问题的根结所在，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一是您把视频发送给我们，第二呢是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可以我们专家在线，
1: 在线什么
0: 呀？在线来沟通。这个是我刚刚说完在线，是不能打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热线啊，这个或者是拨打主持人的这个微信电话，是如果拨打电话是需要您打85453123。81212345来进行投诉的啊，或者如果说现在正在接受线上调解的这些朋友们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回馈到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上面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不同品牌的燃气炉发生的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来看热，就是洗澡专门用的
1: 燃气热水器，专门洗澡就是燃气热水器。
0: 燃气热水器的这个问题啊，这是某国产品牌呢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消费者在用的时候，虽然它是装在了厨房，它没有装在这个户外啊，它是装在厨房。它每次家人在洗澡的时候，他都感觉我已经闻到这个燃气的这个味道，
1: 燃气这个味道。
0: 哎，对，这个就是非常的紧张啊，就是因为它不是发生一次两次了，是有一段时间。
1: 这个有两种问题，这个有两种问题，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安装时间加这个爬这个燃气热水器爬这个废气墙爬这个管子啊，接口没接好或者没做处理，这是一方面，或者就是屋里就烧产生那个废气，废气跟闻到这个燃气味是有点差不多，这种原因就是在燃烧时间就厨房窗户是开着的，但是烧这个废气顺着风刮进来了，这两种情况都存在的，
0: 是存在一种。
1: 对，如果是换挂在哪的，倒没有影响。如果是安装烟管接头没接好，那是很危险的。
0: 就是这个是必须得立刻马上就进行排查的啊。
1: 对对。
0: 好，那么希望这位消费者呢，第一先停掉使用燃气这个热水器。
1: 对。
0: 第二，马上打这个厂家的这个热线。
1: 对。
0: 或者是给购买的商家。
1: 叫他上门检查，
0: 马上上门啊检查，如果有问题的话要拆下来重新装，对吧？如果是炉子质量有问题呢，就赶紧换。
1: 它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安装问题，一种就是没有问题，就是外边他开一点小窗，窗户厨房的窗户开点小口子，正好他烧了个灰气给风刮进来，产生这个味道。
0: 其实这个很好判断啊，就是你关上，关上你就再使用一下你就知道了啊。
1: 对，
0: 但是生命安全永远大于一切啊，这个首先要注意，先停止使用，赶紧请厂家上门啊，赶紧排查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是一个另外还是有关于燃气热水器的使用中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同样是消费者说，这个燃气炉呢我用了10年了啊，当时买的时候这个牌子呢也是非常的好，现在就出现它运行的，这是燃气炉啊，运行的过程中总会有轰隆轰隆的这个噪音。
1: 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国产品牌炉子，它已经超出安全使用期了，
0: 8年，
1: 对，它用10年，这个已经超出安全使用期了。如果几个大品牌的，它一般安全使用期15年。那听到这个。

0: 怎么说呢，它是整个系统做保养
1: 啊，就是连管道一起做。
0: 对，你单独一个保养没有用，对，不成，没有多大作用，基本是没有用。
1: 哎，
0: 啊，正常像以前，比如哈，我们在十年前装自转的，那个以前都不兴什么黄格管啊、水处理啊，就没有这些东西。那实际上就是在门农当中，就是说没普遍推广，那个自转烧个三年左右的。整个做个大清洗保养，但是后期随着这个技术成立，那个后期再做呢，我们做的自转就是管着用好一点的黄铬的管，水我们做水处理，冷凝炉我们加磁性过滤器，做一整套这样下达呢，就是正常是三年上门，我们这时候检测一下这个水，这个我们加这个保护剂啊，水这个浓度够不够？
1: 就是
0: 你不用洗。我们在今年的2016年嘛，2016年做那个商业恐慌，我们检查几年，他家这个东西到现在检查都是符合标准的。
1: 这个就是需要，
0: 就说你几年上门一趟检查都是标准的，你再过几年上门检查还是标准的。
1: 那多问一句啊，我们这个上门检测是收费的吗？
0: 是我们这是客户上门检查，我们从来没收过费啊。
1: 那是这样的，
0: 从来没收过费。
1: 但是只要是检测没问题，咱们就不需要保养。但是一旦我检测出来有问题，是不是就要做全套的保养？
0: 不，检测有问题浓度不够，我们会继续跟他加东西的。再处理的。
1: 那说到这儿了，就说到很多朋友都在问清洗管道的这个问题。
0: 清洗管道就是说，我说的三零头像我们做，但是就现在也还有人像这样做需要清洗的，就是没像我说的把他家就是说这个做自转之前把什么问题都考虑在之中啊，因为有细节点讲，就像我们这边就是按照中国说的话叫卷，谁家报价自己找谁做，最后有多少人把这些东西省略掉了。第二，像我们品牌方德博士在德国，人家铸套软器，首先要上门检查你家这个水硬度多少，我们采取哪种方法把这些水系统里面水处理好。
1: 它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
0: 对，你系统工程你亲自做好，就不存在说估计你有清洗的，有这样有那样的。但是有我们在十多年头做的基本还是需要清洗的。它清洗也分成三种清洗方法。第一种简单清洗方法叫脉冲清洗。脉冲清洗就是一个空压机，它是不振动型的，朝里边打高气压，把里边水就冲走，包括有点脏东西也给它顶走了。
1: 就管道壁的一些。
0: 对，但是第二种清洗呢，就是叫射弹清洗，就里边塞个海绵，让高压这个空压机高压把它顶出去，就是相当于在果门上刷一下。
1: 对对对，
0: 这是第二种清洗。最后一种清洗方法叫化学清洗。
1: 化学清洗。
0: 化学清洗是加一种就是溶铬的溶剂，就是水铬钙镁离子，把这铬溶，也加专业的机器把这铬溶掉，再用水清洗冲掉，这样才能切纸。
1: 那就应该是
0: 这样才能切纸，
1: 弱酸性的这个溶剂了，对吧？
0: 对，溶剂所以说这个三种清洗方法，第一种、第二种效果都不是太好啊。
1: 那就是我们呢最好的就是用这个化学的
0: 化学清洗，它因为清洗到稀烂清洗就能清洗管道，分水箱它清洗，阀门清洗不了，炉子清洗不了。这个就是换了平面性的，这个脉冲清洗就是空压机它也是的。唯一的就是化学清洗，它把别挂炉拐拐九九，就是里边弯的弯弯九九，就是所有的地方全部洗一遍。
1: 这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啊，因为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快到了，我这个还有很多朋友线上的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没有关系啊，我们接下来呢可以继续直接可以联系我们的王总啊，博士的王总，因为是我们的公益专家嘛啊，您可以直接咨询，我们提供公益的咨询服务，这是免费的，留一下王总的联系方式。
0: 我的电话是1586261088，或者你直接照这个人民东路啊199-1号那个博士店找我都行啊。
1: 1586261088。6126-1088
0: 啊，
1: 这个朋友们可以加一下啊，微信和手机是同号的啊，或者是去我们连云港市海州区振兴精品专二城的这个
0: 博士店
1: 南门博士店。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现在时刻，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4: 开始行走
1: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啊，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健康专家共同打造的一档广播公益科普栏目。我们都知道，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而且我们都知道，生命只有一次，永远不会再来第二次了啊！科学是照亮我们健康的灯塔，健康对于我们生命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的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服务于我们的生活，贴近于我们的生活。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您邀请来专业的健康科普专家走进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健康的密码。我们希望通过直播，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在这儿呢，我们一同关注健康减重这个话题。现在你从各大平台去搜一搜，有一句话一定是上了热搜的，就是国家喊你来减肥。哎，大家都在讨论如何减肥，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很久了。但是很多消费者来问，为什么我天天运动啊，但是体重还不下降，而且好像很多朋友还跟我讲，比如说我出去旅游了，我感觉今天走的路不低于

0: 2万步了，也没有吃多少东西啊，但是为什么我体重没降，我还升了呢？所以说减肥太难了，一放松就反弹啊！我怎么努力它也瘦不下来，就成为很多人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健康的去减重啊？还有什么样的体重才算是健康呢？是不是咱们小红书上搜的，或者是某个平台上搜出来的105斤就是一个标准体重呢？哎，还有我们常说的 BMI， 它真的靠谱吗？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了减重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揭开科学减重的核心密码，教会您如何科学减重，享受健康。首先啊，我们来为朋友们介绍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于我们连岗市疾控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科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张伟伟。张伟伟主任呢是咱们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兼职讲师，江苏省体重管理专家库人员，也是连云港市卫健委科普专家库成员，连云港市预防医学会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与慢性病防控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主要从事全市心脑血管监测和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的这方面的工作。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啊，张伟伟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然后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都知道体重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
1: 是的，
0: 其实我们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刷牙洗脸，就是我们去称体重啊。重了0.几公斤就焦虑的不行，轻了0.几公斤其实哎呀觉得这个我太开心了啊，我是全世界最自律的人。但是我相信啊，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和我们都是有同感的啊，就是这个我就有个疑虑了啊，就是大家都在说你要减到多少体重才能是对的啊，但是你说什么样的才叫一个健康体重呢？是不是我们必须得盯着这个秤上的这个数字来给自己做一个图谱呢？
1: 啊，是的，主持人这个说法还是比较比喻很生动啊。那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到底什么是健康体重。其实如果健康体重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让你的身体那不要太重也不要太轻，那并不像大家说的啊105斤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体重，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就像我们穿了一件比较合身的外套，那起码我们活动起来是比较灵活的，而且我们这个体重状态下我们是不容易生病的，感觉轻松而且有活力。那就是这个体重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来讲就是不增加这种疾病的风险，而且不会让我们有心脏啊关节啊等一些额外的负担，和你的身高一定是匹配的，那么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比较舒服，日常活动起来也不会气喘，睡眠也比较好。其实简单的来讲就是啊，你是一个能吃能动而且不费力的一个状态。那你的体检指标各项也是啊不超标的，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健康体重。
0: 所以说不是越瘦越好、啊、
1: 对的对的。
0: 但是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一直以为这个越瘦越好啊，以瘦为美，这是王道
1: 啊。对，其实没错的。那太瘦其实对我们来讲它是不健康的，那如果你的体重太轻的话，那你的免疫力肯定是下降的，而且你比较容易疲劳。那健康体重其实它是一个区间，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那体重上秤上的一些数字其实也就是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就是不能让你的体重来时刻的绑架了你的情绪，那就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了。
0: 那怎么判断自己胖不胖呢？
1: 这个呢其实就是从我们医学的角度上，刚才主持人开场的时候也提到了体质指数 BMI， 它还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方式，而且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它也是比较好算的一个数字。那 BMI 的计算呢它就是很简单，就是体现两个数字，一个就是体重那千克，还有一个除以我们身高米的平方计算出来的一个数。那么 BMI 呢计算出来了大家怎么看它，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就是当我们的 BMI 是小于18.5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偏瘦的状态。当然其实偏瘦的状态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加点一个营养的电量， 那么如果我们的 BMI 是处于一个 18.5 到 23.9， 恭喜，这个时候的你的身材是一个标准款，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就是一个向往的身材，大家可以继续保持。那如果你的 BMI 在24到 28， 其实你从外形上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微胖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就可能就是注意不要超载。如果你的 BMI 已经大于等于28的话，从我们医学而讲它就是一个肥胖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健康就容易亮黄灯，或者是我们就应该给我们身体减减负了。所以其实 BMI 呢，它你说它是一个快速的参考，但它并不是一个万能尺。就比如说像一些特殊的人群，肌肉多的人群，比如说一些健身教练，那我们的一些专业的特殊的运动员，对吧，他的 BMI 其实是偏高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很健康。为什么？因为他的体脂率非常之健康。所以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他 BMI 虽然是正常的，但是他肌肉含量有可能不足。所以对于我们65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 BMI 是有一个宽泛的要求的，就介于20到 26.9 更为适宜，对健康来说。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参照一些肉眼可见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的腰围。那我们的腰围的话，就是有些人你虽然看他 BMI 是正常的，但是就在这 BMI 正常的10个人中，可能有一个人或者是约14%的人，他还是一个中心性的肥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用腰围尺进行测量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那我们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其实这个时候已经迈入一个肥胖界了。
0: 哦，其实这个咱们还是要量一量腰围啊。
1: 对，
0: 如果按照这个女性大于等于85，我还是高了3厘米啊，要减。
1: 可以，
0: 这个一定要减下来啊。
1: 对，
0: 就是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感觉啊，这个重十斤是什么感觉？但是您如果轻十斤，你一定感觉，你就觉得哎，我轻了十斤，我整个人充满了活力。
1: 对，就是精神气儿不一样。
0: 哎，这不仅仅是穿衣服好看了，
1: 对，
0: 你的各项指标
1: 对
0: 都会下来。可能很多朋友没有什么感觉啊，我是试过的，就是从去年开始，当体重下降的时候，我就发现，你像一般的这个我们查这个血液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肝脏有些炎症啊，
1: 对，
0: 哎，怎么会转氨酶高了呢？自己也莫名其妙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但你体重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正常了。
1: 是的。
0: 哎，之前都还在想为什么它一直都调不好。你说这个如果体重重了，各种炎症也就随之而来了啊。
1: 是的，
0: 这对身体是有影响的。
1: 对
0: 啊，刚刚我们张主任说了啊，迈入肥胖界是什么意思？好像是进了一个 VIP 俱乐部似的。
1: 对对对。其实这个 VIP， 我觉得刚才徐导也讲了一些，我们徐主任说了自身的一些感受。那这个 VIP， 我想大家肯定现在是不想加入的，
0: 哎，对
1: 对，因为就是你看，有时候我们看着，特别是一些年纪稍微大的一些人，你会觉得，哎，他胳膊腿都挺细的，但你会发现他的脂肪在哪里，在游泳圈，就在肚子上，对吧，
0: 哎，
1: 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心性肥胖。那如果脂肪是堆积在内脏的周围，其实它对我们健康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0: 那咱们来算一个啊。
1: 对对对，
0: 其实很多朋友呢有感觉啊，尤其是生过孩子的女性朋友就说，好像这个肉都积在这个小肚子周围了，
1: 哎，
0: 对，
1: 对
0: 吧，
1: 对，中心性，
0: 哎，中心性的这样的一个肥胖。好，
1: 对对，
0: 那我们现在一起啊，用手机计算器打开来，一起随着我们张主任一起来算一算啊。
1: 对，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很简单。那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大家可以算自己。那我这边呢有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40岁的李先生，那他的身高是非常大家羡慕的啊，1.83米的身高，那体重85千克，腰围呢92厘米。如果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他视觉上的效果还是非常完美的，
0: 哎，
1: 对，
0: 对
1: 吧？但是如果用我们的 BMI 来计算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用85除以身高的平方除1.83再除1.83，它的 BMI 是25.38，就属于我们刚才说的一个24到28的范围了。那它就是一个超重的范围。它的腰围呢92厘米，刚刚超过90厘米，所以它已经属于一个中心性的肥胖。所以李先生这种外在看上去还不错的、还挺 nice 的身材，但是已经属于一个超重和中心性肥胖的一个双份的 VIP 了。
0: 哦，天哪，这个 回去啊，首先把咱们的腰围量起来啊，
1: 对，
0: 感觉一下。那你有没有发现男士跟女士的这个肥胖有点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啊，你看有些男士呢四肢其实是蛮瘦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是很
0: 结实，他这个肚子很大。
1: 哎，对。
0: 那女性呢，就是你会她胖，腿上也有肉，肚子上也有肉啊，腰上也有肉，胳膊上也有肉，她你看她这个胖是胖在全身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男性更多于这个这个在腹部啊，中间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内脏里边也有一些脂肪存在？
1: 对对对，这种内房的。

0: 内脏的脂肪的存在，其实它的危害是大于我们这种平均的肥胖的
1: 啊，那就危害更大了。
0: 对，危害更大。嗯，
1: 那这个咱们就是是不是啊？咱们就说到了咱们的体脂率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就刚才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 BMI， 其实就像我们的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腰围、腰臀比、体脂率和内脏，还有一些面积呢，其实也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些指标。那在座的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些普拉提啊，还有大家去健身房撸铁，对吧？所以在这种场所出现的一些，不管是男性啊、女性，大家对体脂率这个概念一定是非常。不陌生的。其实体脂率通常的来讲，就是我们身体内脂肪含量的一个比率。那大家不陌生这个指标，至于这个指标处于什么一个范围比较好，那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就像正常的男性的话，我们体脂率一般是15%-25%是一个健康的。那女性呢，就25%-30%也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状态。如果男性的体脂率超过了25%，或者女性的体脂率超过了30%，这个时候就是一种体脂过多，也就是一种超重或肥胖了。那如果你不经常去这种健身场所，那你工作比较繁忙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土方法的，就是捏捏你的肚皮。如果你一捏一团肉，这个时候体脂率很显然可能也是偏高的。
1: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办法。
0: 对对对，
1: 抓一下肚子，就是对女性朋友更容易。
0: 是的
1: 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土办法其实方便啊，但是也忒扎心了，对吧？我
0: 忒扎心了，
1: 我发现，哎呀，真的是有问题啊！
0: 其实也别怕，我们要正视它。你是知道了，我们才能改变，对不对？所以，其实体脂率它是比较能真实反映我们的状况的，就是。

0: 了120斤的一个两个人站在那边，哎，你会说他不像120斤，嗯，他看上去比较像，这是什么造成的？就是体脂率的不同，可能同样的一个120斤的女性，两个站在一起，一个体脂率是30%，一个是20%，可能体型看起来就是有差异。所以前者你就看她软软的一个软妹子，后者就看啊、哦、马甲线女神，是比较标准大家向往的一种体型，对吧？
1: 对，说到男性呢，可能常说的一句话啊，
0: 对，
1: 穿衣显瘦，脱衣有肉，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就是、
1: 哎、这个就是怎么看怎么都帅。
0: 对，这就是体脂率的问题。
1: 嗯嗯，哎，说到这个体脂率，我们就知道了啊。嗯，判断自己胖不胖，不能只看体重，还要结合身高、腰围、体脂率来综合判断。
0: 对，
1: 这个刚刚我们说了啊，一白遮百丑，一胖毁所有。这个肥胖的危害有什么？咱们简单的来聊一聊。
0: 行，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危害啊，就是其实它这个对大家的攻击，它是一种还是有各种路线图的。那肥胖它本身就是一种疾病，首先就是肝脏。刚才我们徐主任也提到啊，我检查的时候，哎，所突然间觉得一些指标不正常了，对吧？那这个时候肝脏，你比如说一些胆固醇啊等等这些指标就会比较高了，那慢慢的可能就会形成一种脂肪肝，或者严重的时候就是肝硬化。再一个就是血液，第二站呢就是血液，你会发现那血液里的脂肪变多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出现了一种高血脂。高血脂其实我们的血管就像我们的水管一样，你油脂多了，下水道大家懂的，它就容易
1: 堵了。
0: 对，再一个就是血管壁，那你血管壁被大量的脂肪进行堆积了，你血管是不是就变窄了？那你阻力就会增加了，就容易生成我们的高血压。再加上哎，某些人脾气不好，一上来钻脑子了，就这种情况的话，它就会长期的高血压，它就会影响我们的心脏啊、大脑啊、肾脏啊，增加了冠心病、那心脑血管等等的一些疾病。再一个就是会有胰岛的风险，那我们常说的一种啤酒肚啊、苹果性的身材，就会增加了我们这种慢病、糖尿病的一种风险。再一个就是呼吸道，你会发现哎，胖子10个9个可能都有打呼，对不对？
1: 嗯，
0: 这就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那就会你打呼的过程中它是一种呼吸窘迫，可能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缺氧啊，损害我们大脑和心脏。再一个就是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一个人一旦胖了的话，他心理上他是容易缺乏这种自信的，就会产生一种自卑感，无形中在对我们的工作啊、生活啊都有一定的影响。再一个，所以说肥胖它还是一个这种隐形的一种炸弹，如果你不去拆它，你去任由它发展的话，就是它迟早会引爆这种各种慢性病的。
1: 哎，的的确确是这样子的。那说到了肝脏，可能很多朋友他感觉不到，
0: 对，
1: 哎，我只是肝脏上包了脂肪会有什么问题，您知道吗？
0: 嗯，
1: 你肝硬化，就是肝脏，因为肝脏疾病，不是说只有这个什么病毒性的引发的肝癌，
0: 肝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啊，你说这个肝硬化就是脂肪肝引发的这些肝脏性的疾病也是非常的严重的。
0: 对对，
1: 还有肝脏一旦不好了，什么地方会不好呢？可能女性朋友的感觉会多一点，甲状腺也不会好，对吧？它是跟直接有关系的啊。
0: 对对对，
1: 但是我的乳腺也不会好，我的内分泌一旦失调。
0: 对，
1: 那可能我的月经也不调了，各方面也不好了，
0: 对
1: 吧？
0: 各种问题就来了。
1: 哎，还有很多朋友说我脸上怎么开始长斑了，等等等等啊，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说到这儿，那么说到胰岛，可能很多人害怕啊，不能得糖尿病啊，因为你看，不论多大的年龄，前一段时间我二姨还跟我聊，说你看我怎么血糖高成这个样子，都高到10几、11，
0: 非常高。
1: 我基本上看满眼看过去，我什么东西都不敢吃了。他今年都70多岁了，依然很惧怕这样的一个疾病，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病，这个听起来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会引发全身性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
0: 并发症比较严重。
1: 哎，是，
0: 对。
1: 所以说，刚刚我们张伟伟张主任给我们一讲啊，这脂肪的攻击路线图实在是太吓人了，从肝脏到血液，血管再到胰岛，感觉我们全身没有一个器官它能幸免。
0: 是的，
1: 就是皮肤也不会幸免的啊，因为看到胖撑出来的纹路，
0: 对，
1: 不论是年轻人啊，就哪怕是孩子他胖了，他依然会撑起来，撑出一道一道的这个纹啊。
0: 对，
1: 这个不是孕妇专享的。
0: 嗯
1: 啊，好，那么之前呢我们减肥啊都一般都喜欢做什么呢？哎，这个轻食餐，沙拉代餐，
0: 对
1: 啊，再来个健身卡，
0: 对，
1: 绝食，再穿上一身暴汗衣，喝点刮油茶，一顿折腾下来好像体重也没啥变化，
0: 对
1: 啊，身体还时不时的就不舒服啊，说这种是不是也是需要注意的？
0: 是的，就今天呢要说到刚才薛主任谈到了，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下很有效比较实际的一个坑，然后希望大家也能避避雷。就是首先啊，这个季节到了夏天了，对不对？特别是女性，然后比较追求美，大家都知道鲜榨果汁富含各种维生素 C，
1: 哎，
0: 那其实鲜榨果汁它是健康饮品吗？并非是，因为你榨取的过程中呢，你就会去掉一些果渣，还有就是大量的纤维素和营养素其实是被剔除掉的，对吧？而且你一杯果汁的话，那你就算按橙汁来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四五个橙子，对吧？那你一口去喝下去，首先它的饱腹感是比较弱的，维生素已经被去掉了，但是这个时候糖分它是已经爆表了，
1: 哎
0: 对，所以其实。那这就是一种坑，一种误导。那我们吃水果它会增加饱腹感，所以水果我们吃还是比喝好，那能嚼着吃就不要榨汁吃。还有就是有一些年轻人他就说我饿肚子能瘦，那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年轻人可能喜欢这样，那你身体早晚是要遭到一些报复的。比如说一些年轻人不吃早餐，我熬一个大夜，然后身体其实这个时候你觉得好像我这个时候可能会瘦，但是你的身体其实是处于一个低能耗的状态的，如果早餐再不吃的话，我们工作效率就会非常非常的低的。所以呢，我觉得早餐是一定要吃的，而且尤其是吃够蛋白质，因为早餐是启动一天代谢的一个开关，所以我们不能关掉它。再一个就是，那我们刚才讲了两个了，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只吃水果菜，就是只吃水煮菜。那这个时候可能你短期内你会觉得我好像真的很瘦啊，瘦得很快，但是其实你身体垮得更快。因为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膳食指南，因为膳食指南就是教我们如何正确的吃法，所以就是如果你长期吃水煮菜的话，你就会出现营养不良。那所谓营养不良，就像一些女孩子就可能会出现掉头发呀，我大姨妈虽然不正常了，那大姨妈的这种出走，我会发现我这段时间我情绪特别暴躁，有可能你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就会暴饮暴食。所以其实你以为在减肥，就是没蛋不减肥，可能把自己的命都减了一点点下去。所以对减重呢，它还是要选对，比如说我们要选一些粗粮啊，控制性的，那我们这必须的营养素蛋白质啊，脂肪啊，还有碳水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再一个就是熬夜，现在就是熬夜的，大家可能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就晚上那段时间是自己的。其实熬夜的话，它对我们的身体，你可能是以为它可能会瘦，但是其实熬夜它会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而且会增加我们的食欲激素的分泌，第二天你就特别想吃一些高能量的食物，所以这就是熬夜不但不瘦，可能是越熬越胖。所以我们睡好觉也相当于一个免费的减肥药吧，所以一定要保持我们这种良好的睡眠。再一个呢，就是吃减肥药还有吃代餐，可能你会觉得我不会太花太大的功夫和心血，我就不小心就瘦了。但是其实这种产品多数它还是有一些副作用的，比如说你会出现心慌啊、腹泻啊、反弹呐。所以我认为世界上是没有好的一些减肥的魔法药丸的，那通过我们健康的一个好好的吃饭运动是最靠谱的，这个时候你的钱包和身体而且都会感谢你。再一个就有一些包括因为我最近也在亲身体会也在减重，你会发现就是有时候你体重没变大家都会很失望，我好像没瘦啊，其实不然的，就是你体重虽然没变，但是你可能在运动的过程中把脂肪已经转化成肌肉，这个时候呢其实肌肉它是比脂肪重的，就是你天天在称称你都没有改变，但是大家想一想1公斤的肌肉和1公斤的脂肪，它体重差了将近1/3，就是它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就像比如说我们1公斤的铁和1公斤的棉花体重是一样的，但是看起来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吧？
1: 这个的的确确是这样，有的时候你量量腰围，
0: 对，
1: 可能感觉我腰围小了好几厘米
0: 对对对，
1: 我前段时间就感觉特别明显，我明明是1斤都没有瘦，
0: 对对对，
1: 但这个腰围尺寸一下就少了4厘米左右，反正我觉得这个穿衣服是感觉是非常明显的，
0: 对，
1: 那这个还是要注意的要量这个腰围，
0: 是的，精神状态就不同了。
1: 对，好，你看说到这儿，咱们这个六个误区，起码我们一不小心就能中4-5个，对吧？
0: 对对对，
1: 还有那个 吃水煮菜啊，我们在这儿呢讲一个真实的案例。然后一位朋友，他不是吃水煮菜，他那个时候相信吃苹果就可以减肥，结果没过两个月，我们就得红斑狼疮
0: 啊，免疫系统
1: 整个就崩溃掉了。
0: 对对对，是的，
1: 肥是减下来了，但身体就坏了。
0: 对对对，
1: 还有很多这个熬夜的这个女性朋友啊，总是在想说为什么自己。就是其实我睡我也超过12个小时了，我睡的倒是时间挺长的，有没有经常干到这个凌晨3-4点钟才睡觉，追追剧啊，刷刷抖音呢、啊
0: 对，
1: 还有一些打游戏的，结果到了下午才起床，你不要说两顿饭都没吃、都是这样，但是依然瘦不下来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再说到这儿了哈、那么咱们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有没有些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0: 对啊，那刚才我们讲到了事半功倍的方法，其实我想给大家在座的讲一个比较简单的饮食方法，就是211。那211的饮食呢，它简单就简单的，大家不需要称啊，一看就行了。比如说所谓的二是什么呢，就是两个拳头大小的蔬菜。那蔬菜的话大家怎么选择，其实就是可能比较懂养生的大家知道，一些蔬菜特别是绿色的蔬菜，颜色越深的话我们营养价值就比较越高。那比如说像西兰花呀，菠菜呀，然后油麦菜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再一个就是蛋白质，刚才提到了为什么不能吃水煮菜，因为蛋白质为我们提供各种的，我们机体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掌心大小的蛋白。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蓄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越温暖。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恩熙，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0: 赛时刻19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心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

0: 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每一程的开始都是一场美丽的邂逅，每一次的分别都会是一次缘分的相遇。你只管前行，不必忧伤，你微笑待世界，世界便会微笑着拥抱你。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水木年华一生有你这首歌主要表达真爱这个大话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美丽的恋人也会衰老，亲爱的朋友也会老去，这时候你会不会对他依旧那么好？是啊，最是时光胸怀大度，从容静雅，众生芸芸皆在时光中演绎着各自的故事，也唯有时光恒静无言，清新淡雅，不为你的深情而停留，也不为我的追逐而快速，只那一个姿态就足以接纳世相万千，以不变应万变，却又百变不离其宗。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都说人生是一场修行，我却觉得时光才是一种禅定。与时光并走，伴时光从容，品时光沉静，随时光优雅，走自己的路，做最好的自己，要活出精彩，活成自己想要的状态，这些是别人帮不了的，唯有靠自己。不忧虑潦倒的现在，不畏惧未知的未来，坦然前行，努力奋斗，且去迎接那一场春暖花开的盛宴。等到那时，即使青春不在，容颜已逝，站在人生的顶峰，你依然美丽。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终会节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比想象中的要坚强，手中的花茶寂寥无声，只留一手的余温，经历过后再想起那些以前唱过的歌，依然飘荡在心里，以前爱过的人却再也提不起恨，遇到了莫问是缘是劫，爱过了别问缘深缘浅，珍惜了便是永久，在心中留一镜浅香给彼此，若一起便是温暖。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人这一辈子，该遇见的会遇见，该离开的会离开，该拥有的会拥有，该失去的会失去，是你的一直左右不离，不是你的一生强求不来。来这人世间走一遭，我们都只有一次生命，不像草木今年凋零明年逢春，人生只来一次，一次只活一回，何必闷闷不乐，何必殚精竭虑，开开心心不好吗？余生最好的活法就是这两句话，白天说说笑笑，晚上睡个好觉。

人这一辈子怎么活才是最好。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会面临什么，是狂风暴雨还是风和日丽，何必总是胡思乱想。有些事情不会因为你不愿就不会发生，有些东西不会因为你不甘就不会失去。与其总是胡思乱想，背负着过往过日子，不如看开看淡，扎扎实实走好每一步。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放下从来不是成长的代价，放下就是成长本身。放下了，我们就成长了；面对了，我们就坚强了。其实结果不重要，重要的从来都是过程。你越是在糟心的事上浪费精力，你活得便越不开心。与其自怨自艾浪费一天，不如乐观面对收获的一天。

荀子说，君子易物，小人易于物。欲望太多，什么都放不下，才会被生活所累，才会活得那么疲惫。想要什么，用心经营就行了，想做什么，全力以赴就够了。真的看淡，不是胆小怯懦的借口，而是内心云淡风轻的态度。有些事既然无从逃避，那么就迎难而上吧，开开心心过日子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感谢收听本期小静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静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20点整。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小说剧

浮华城市，根据张欣的小说改编。主播：周琼。

0: 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一集。夜风轻云静，也就是在这同一个夜晚，住在豪华小区别墅里的文竹却感到家中没有人气的冷清。由于朱广田的离去，文竹仿佛第一次尝到了那种叫做失落的滋味。此时的文竹一个人在后花园里散着步，本来在极度的愤怒之下，他是准备跟朱广田大闹一通的，但是经过冷静的思考之后，他又觉得这毕竟也算是家丑，张扬出去了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他对这件事情暂时做冷处理，且看事态的发展。也许朱广田跟别的男人一样，新鲜几天以后还会回到家里来的，但是今晚发生的事情让文竹彻底放弃了幻想。大约是晚上九点钟左右，家里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个人递上了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陆放两个字。事实上文竹对陆放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为他是本市一位专打离婚案的律师。有一次因一个当红的节目主持人三年打不脱的离婚案，最终是在陆放的手中了结的，所以他一时名气大噪。
5: 文女士，我是朱广田聘请的律师，叫陆放。
6: 哦，哼，我听说过你，久仰大名，坐吧。
5: 啊，谢谢谢谢。
4: 文竹此时清楚地感到，朱广田他真的是要抛妻离子了。这件事情本身就大大的激怒了文竹。等陆放传达完朱广田的意思之后，文竹却意外地没有发脾气。
6: 陆律师，
5: 啊，
6: 这件事儿我要好好考虑考虑，哼，等我想清楚了会给你一个答复的。
5: 对对对对。
4: 陆放走后，文竹一直都没有睡。非常奇怪的是，这个晚上文竹竟然想起了不少年轻的时候他与朱广田共同的经历。那些经历尽管谈不上多么的浪漫和温馨，但也不失甜蜜。哪怕是他们那些受骗闯祸的经历，也很是让人难以忘怀。想到此，文竹不禁感慨万千呢。
6: 两口子过日子过到最后，不就是一个亲情吗？不就是一个互助组吗？大家齐心合力的赚钱，将来送孩子到国外读书，这难道还不算好日子？这难道还叫感情破

0: 脸，想都不要想，他这就是借口。
1: 想到这些，文竹从心里恨透了朱广天身后的那个神秘女人，发誓要还以颜色。文竹觉得他必须要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离婚案。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文竹并没有理会那个叫陆放的家伙。终于陆放沉不住气了，主动给文竹打了电话。
2: 文女士，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好，陆律师，我想你还是到我的公司来一趟，咱们面谈吧，好吗？
2: 好的。
1: 文竹的公司和工厂在一块儿，离市里头挺远的。文竹这么做实际上是想折腾一下陆放。
3: 哼，钱都不是好赚的，跑腿儿，这实在是最低的要求了。
1: 除此之外，每逢比较重要的事情，文竹还是希望在自己的公司里谈，因为这里的气场是他的优势。陆放当然是有车一族，一路上陆放都在想着文竹这个女人。
4: 这个女人不太好对付啊。
1: 由于塞车，他用了将近2个多小时才来到了文竹在郊区的公司。
3: 啊，陆律师，请坐。
2: 啊，谢谢。
1: 在文竹宽敞的办公室里，隔着一张黑色烤漆的大班台，文竹和陆放相对而坐。
2: 文总，其实朱总还是一个特别好说话的人，而且他为人方面有厚道的一面，没在我们面前说过你一个不字儿，反而还肯定了你的聪明能干、不甘人后的性格。
3: 是吗？
1: 陆放说完这些，便留神文竹的表情，但他却看不到文竹脸上的表情有任何的变化。
2: 反正朱总的意思，只要你的要求大致合理，他都会满足你的。毕竟你们中间还有个孩子嘛，将来打交道的机会，只多不少，伤了和气，不是太没有必要了吗？
3: 我跟你提过孩子的事儿吗？
2: 那您的意思是？
3: 陆律师，我根本就没有同意过要和朱广天离婚。
2: 朱总也并不着急，他搬到宾馆去住的意思，你一定非常明白。而分居的时间越长，离婚的定局那也就越显而易见嘛。
3: 好啊，那就走着瞧吧。我也请了一个律师，他在这方面可是个高手啊。
2: 可以告诉我他的尊姓大名吗？
1: 文竹望着陆放渴求的眼睛，嘴角微微的扬起。
3: 行啊，他就是陆放先生你呀。
2: 我？
1: 聪明绝顶的陆放顿时间傻了，他不得不承认眼前的文竹真是个聪明绝顶。

0: 顶的女人。
1: 怎么样啊，陆律师，朱广田给你多少钱我就不管了，我给你50万，你帮我叫他回头。
0: 听完这话，陆放不仅仅是傻了，而且被文竹的气魄给镇住了。
1: 哼，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是不是害怕我反告你没有职业操守啊？
2: 不，
1: 这一点你放心好了。
0: 文竹说着，从桌下提出犹如两块砖厚的现金纸包，放在了桌上。
1: 咱们俩之间就现金交易，我什么凭据也不要，你看怎么样？
2: 这实在是。
0: 此时此刻，陆放的脑袋完全出现了真空状态，他觉得自己不但没有思维，就连呼吸都快停止了。由于心情不好，最近的一段时间，冯伟一每天晚上从朱贝贝那里回来之后，还要到酒吧去。反正他现在是特别害怕回到冷清的住处，因为住处里面有太多太多的甜蜜记忆，令他特别不愿意去面对。他非把自己累垮了回来，能倒头即睡才肯罢休。其实冯伟一更希望自己能够坚强一些，别像个高中生似的，这也不是他的性格，何况还有上演苦情戏的嫌疑。然而理性就是理性，他根本就做不到那么酷，那么拿得起放得下。他可以感觉到商小燕也十分的痛苦。也是在这段时间，小燕很少跟朱广田在一起，似乎是在度过苦闷期。朱广田也有所收敛，不再那么高调，但在民间却不管那么多，掀起了一个个巴结商小燕的高潮。其中梅经理做得最为明显，以前他见着谁都是垮着一张脸，而现在只有看见小燕的时候，笑容才会非常的灿烂。就连小钱这么单纯

0: 纯的人也想加入到这个行列里来。他暗自找冯伟一商量，是不是选一个周末的晚上，两个人专程的去拜访商小燕。按他小儿科的设计方案是，冯伟一手拿一束鲜花，而他本人提一壶请他妈妈煲的银耳莲子汤。所有的这一切，冯伟一看在眼里，心中是无比的气愤，见到商小燕自然是横眉冷对。星期天的上午，冯伟一在昏睡之中被门铃声给惊醒了。即便是在半昏迷的状态之中，他还是想到肯定是商小燕来找他了，可是又忘了带钥匙。他这个人呢，常是这样。他终于上门了，冯伟一心想，他应该怎么对待他呢？然而开门之后，冯伟一却愣住了。原来出现在门口的是提着大包小包的刘东。
1: 哎呀，都几点了，你怎么还在睡呀？
0: 刘东说着，便不请自来地进了厨房，拿出包里的东西，都是食品和新鲜的蔬菜。
2: 你要干什么？
1: 给你做点好吃的呗。你瞧你都瘦成什么样了，肯定是朱总的儿子把你给折磨的吧。
2: 刘东，我真的不需要你这么关心我。
1: 当然不是你的需要了，伟一，说句老实话，看见你那副没人疼没人爱，除了拼命还是拼命的样子，我这心里别提多难受了。哎，行了行了，你什么都甭管啊，等着吃就行了。
0: 冯伟一想了想，他也真是连与刘东辩解的劲儿都没有了。
3: 哎，爹死娘嫁人，管他呢，只要厨房不着火，我急个屁呀。
0: 于是他又回到了床上，倒头就睡。大约睡了一个多小时，冯伟一醒了。这时他才发现油烟味都跑到卧室里来了。他起身穿上了衣服，拖拉着鞋子跑了出来。只见刘东还在厨房里大吵大炸。于是他冲进了厨房，刚想说话，刘东已经像女主人一样命令他了。
1: 好了，伟一，准备开饭吧。
0: 冯伟一只好像机器人收到指令一样，乖乖地退出了厨房，收拾出餐桌来。而刘东便开始一趟一趟地端菜。他一边乐此不疲地跑着，一边大声地嚷嚷着，
1: 哎，你这儿有没有酒？无酒可不成席呀。
0: 冯伟一又只好拿出了一瓶古月龙山，两个人便落座对饮。开始的时候彼此还没有什么实话，总之是一通虚侃。酒过三巡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两个人都流露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神情。
1: 伟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瞧瞧你人熬的，两只眼睛像小灯笼似的。
2: 我，唉，别提了，吃菜喝酒。
1: 有什么事儿，你倒是说出来呀，憋在心里呀，会憋出病来的。
2: 我要是能说出来，我还难受什么？我告诉你，刘东，真正难受的事儿，他是说不出来的。
1: 唉，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我跟你说吧，伟一，其实我心里边也挺难受的。你别看我整天嘻嘻哈哈、没心没肺的，其实我心里呀，比谁都明白。我倒不是妒忌小燕儿，大家都是女孩子，你看看人家混的跟灰姑娘似的，那水晶鞋都追着她等着她穿。可是你再看看我，要什么没什么。
0: 说到这里，刘东真是有点说不下去了。
2: 刘东，什么都别说了，喝酒。
0: 两个人你一杯我一杯的借酒消愁，其实为的却是同一个人。而此时的商小燕也独自一个人坐在酒吧里，她要了一杯薄荷酒，想醒醒脑，理清一下自己的头绪。商小燕想不明白， 为什么拒绝财富也需要这么大的勇气？以前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但现在看来，那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见过大钱。现在见识了大款一掷千金的架势，老实说把他给镇住了。而朱广田这个人并不是那么讨厌，他不是那种洗脚上田的土大款，他的品味，他的气势还是挺吸引人的。只是以前商小燕并没有把自己跟他联系到一块儿，而现在他对自己这么情有独钟，这让商小燕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当然了，他也承认冯伟一是他倾心相爱的人，然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到了这种考验面前，真爱既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也许他的位置的确是不同了，并且他完全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被朱广田带到了另外的一个层次上。与其说他因此而开阔了眼界，还不如说他是被这个层次深深地给吸引住了。高级的场所，高贵的品牌，优雅的社交，所到之处都是非富即贵的显赫人物。小燕觉得他从前都憧憬不出这么理想的生活境界，而现在这一切竟然从天而降，他想不出任何理由拒绝这些唾手可得的东西。他真的是太痛苦了，一边是财富，一边又是自己爱着的人。他想他应该跟伟一好好的冷静地谈一次，而最终是什么样的结局他却无法预测。商小燕打手机给冯伟一，但是冯伟一却没有开机。也就是在这无所事事的时候，商小燕犯了一个错误，在当时谁也不会把这看作一个错误，那就是他鬼使神差地给柯志雄打了一个电话。
4: 喂，是柯志雄吗？
5: 哦，是我。啊，
4: 我是商小燕。
5: 啊，
4: 我想问问你有没有空。
5: 有空，我太太到血站值班去了。怎么？
4: 我，你能出来陪陪我吗？
5: 可以。在哪儿啊？
4: 我们待会儿去宽兴酒吧见吧。
0: 于是柯志雄去了宽兴酒吧陪商小燕聊天。商小燕觉得柯志雄是个局外人，有些事情他会比较公正地看待，况且柯志雄也完全了解朱广田和商小燕之间的恩恩怨怨。
6: 其实你和朱广田之间的战争现在看来还是他赢了，他不仅成功地用金钱帮你请了回去，还用金钱落去了你的芳心。
0: 柯志雄说得十分平静，但这话却深深地刺痛了商小燕。他的心里明白，这并不是一个输赢的问题，而是他已经完全背弃了他的人生之路，他彻底的迷失了自己，
6: 不是吗？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无非是你向朱广田撒娇而已。
4: 志雄，请给我留点面子。
6: 还是要永远和你相爱的人在一起，因为金钱虽好，却不值得你为他背信弃义啊。
0: 不知不觉之中，他们谈了很久。也许正因为柯志雄是个局外人，所以他才会做出这样的评价。此时的商小燕觉得，他竟如此意外地交了一个这么正直、可信而又知心的朋友。 实属难得。和柯志雄分手以后，商小燕继续给冯伟一打电话，可电话却始终是打不通。
4: 伟一一定是在和我赌气，所以才不接电话的。志雄说的对啊，我应该和自己相爱的人在一块儿，而且伟一的强烈反应只能说明他是在意我的。
0: 想到这里，商小燕决定到冯伟一的住处去等着他，并对他表白心迹。一路上，商小燕都在为自己的光辉形象而感叹。她在想，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像她这么高尚的人吗？会有哪一个女孩子会为虚无缥缈的所谓的爱情放走一条大鱼而留在一个穷鬼的身边？想到这里，她居然为自己热泪盈眶。楼道里静悄悄的，商小燕预感到冯伟一一定不在屋里，她便用钥匙打开了门。顿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浮华城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啊，
3: 没人陪您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二集，
5: 和柯志雄分手以后，商小燕继续给冯伟一打电话，可电话却始终是打不通。
6: 伟一一定是在和我赌气，所以才不接电话的。志雄说的对啊，我应该和自己相爱的人在一块儿，而且伟一的强烈反应

0: 只能说明他是在意我的。想到这里，商小燕决定到冯伟一的住处去等着他，并对他表白心迹。一路上，商小燕都在为自己的光辉形象而感叹。她在想，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像她这么高尚的人吗？会有哪一个女孩子会为虚无缥缈的所谓的爱情放走一条大鱼，而留在一个穷鬼的身边，为自己热泪盈眶？桌子上一片狼藉，冯伟一和刘东两个人东倒西歪地倒在沙发上昏睡，他们的形象令人产生了无限的联想。本想发作的商小燕在门口呆呆地站了一分钟，扭身离去。商小燕一夜未睡，她对冯伟一真是太失望了。她这算什么？她是要作践自己，还是要报复他？她怎么是这样的人？相比之下，朱广田的确是太优雅了，真的。朱广田身上有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东西。是不是男人必须有了足够的钱才可能具备那样的一种气质？或者说，自己真的是爱上了朱广田了？总之，商小燕的脑子里像是缠进了一团乱麻，她的心也彻底的乱了。星期一一上班，刘东见到商小燕便压抑不住自己心中的兴奋。
1: 哎，我昨天喝酒喝多了，所以脸发青，怎么你的脸也这么青啊？
0: 商小燕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1: 如今你是没有发愁的事儿了，马上就要荣升老板娘了，难道现在就有工作压力了吗？
0: 商小燕还是没有理他，对着冯伟一却冷着脸。
2: 冯伟一，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0: 冯伟一跟在商小燕的身后来到了开水房。
2: 伟一，你昨天为什么不开机？
3: 忘了。
2: 那你到底在干什么？
3: 跟刘东喝酒啊。
2: 哼，你还挺诚实的。那喝完酒以后呢？发生了什么事？
3: 我们能发生什么事儿？
2: 你自己心里清楚。
3: 我不清楚。我告诉你，商小燕，你明明知道我跟刘东在一起，别说一个晚上，就是1001夜也不会发生任何事儿。是不是你太想我跟他发生什么事儿了？
2: 你简直是变态！是你做错了事，你凶什么？
3: 我做错什么了？又没有人给我刷什么金卡。
2: 那是因为你没有金卡。你除了叫爱你的人为你付出牺牲以外，你还能做什么？
3: 商小燕，你后悔了是不是？那你也不用这么蔑视我们的爱情啊。我一直以为我们之间的爱情是经得起考验的，现在看起来已经土崩瓦解了。你现在所有的烦恼和不快，不就是需要一个理由吗？一个跟我分手的理由。那好，我告诉你，我跟刘东有了一夜情，我们发生了那种关系，行了吧？你满意了吧？
2: 冯伟一，我恨你，我就是要跟朱广天好，我气死你！
3: 随你的便。
0: 冯伟一走了，商小燕一个人站在开水房里发呆。怎么也想不通，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分手，到底是他的本意，还是冯伟一的本意？他真的是糊涂了。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他恨冯伟一。

0: 连几天，商小燕都是在浑浑沌沌中度过的。她决定不理任何的男人，她要让自己好好的冷静下来，想清楚她应该怎么做。但是在公司，为了跟冯伟一赌气，她故意张扬地跟朱广田出双入对，坐朱广田的红旗车上下班，甚至是穿名牌戴名表，看上去已经是一名标准的白领丽人。当然，她的举动的确是让冯伟一心灰意冷，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有一个秘密的摄像机镜头无一遗漏地捕捉到了这一切。这是因为文竹在搞定陆放之后并没有高枕无忧，她绝对是女人中厉害的角色，有着足够的聪明应付着生活中出现的困境。而此时的朱广田也并不知道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后面还会有那么多的故事，他倒是挥洒自如地享受着恋爱中的甜蜜。他跟着商小燕一起爬山蹦迪，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十岁。他觉得自己早就该告别过去的那种沉闷的生活，目前的状态才是他人生当中最佳的表现。商小燕不仅有情调，会玩，在业务上还能独当一面，尤其是在公关方面，他举重若轻，比朱广田内行，经他处理的一些事情都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天，朱广田在办公室里处理公务时，突然想起陆放这个人。他觉得陆放的实际能力比他想象的还要差，他立即打电话约见了陆放。
1: 朱总，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做工作，只是……
2: 他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啊？
1: 啊，那个文竹那边当然也不是铁板一块，不过只是……
2: 只是什么？你说呀，是不是贝贝的问题上他不肯妥协呀？
1: 这是自然嘛，那他也是做母亲的嘛。
2: 哎，孩子跟着他，我根本就不放心。如果这件事谈不拢，没关系，孩子还是两个人的，不像财产那么分割，这一点我同意。
1: 啊，文竹也是这个意思。他说不希望让孩子看出父母的分开。
2: 嗯，
1: 两个人之间没有实质的内容可以，但表面得维持家庭的温暖。

0: 祥和，目的是不在孩子心目中造成特别坏的阴影。
1: 行了行了，说了半天，这不等于不离吗？
0: 朱总，您是我的客户，但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在咱们交往中，我的确感到您是一位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还是一位正人君子，是一个敢爱敢恨，同时又敢于负责任的人，根本就不屑于什么包二奶呀、养情妇这类的事儿。可是
1: 什么？
0: 哎，我可没有其他的意思。
1: 哎，你说就是了。
0: 哎，既然这里没有外人，那我也就直说了。女人嘛，自有女人的弱点。
1: 什么意思？
0: 朱总当年跟文竹不也是山盟海誓，荣辱与共吗？只怕时间一长，那这结果都是一样的。如今兴师动众的改弦易张，好好的一份家业弄得七零八落的，接下来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把人的心情都拖得坏透了。这么做，您觉得值吗？
2: 朱广田略显警觉地看了陆放一眼，陆放也感觉到自己的脸突然有一些隐隐的发热。
0: 啊，我只是想知道朱总的决心到哪一步了，我也好跟着采取有效的措施啊。
1: 我告诉你，我是痛下了决心的。现在我让你来参与我的私事，这一点你怎么突然有了疑虑了？至于值不值，那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0: 啊。对对对对，
1: 我们之间就不必讨论了吧。如果你觉得文竹那边实在难缠，可以直说，我愿意换个律师。
2: 一听这话，陆放的脸色大变。
0: 啊，我这里当然没有任何问题，我马上去做文竹的工作。那边的事儿，朱总，我看您尽管放心啊，尽管放心。
1: 好，要快啊，我可不想让这件事夜长梦多。
0: 好的好的，我一定一定一定能办到。
1: 行了，去吧。
0: 好好好。
2: 走出朱广田的办公室，陆放也没有想清楚夜长梦多是指文竹这头，还是指朱总的新女友那一头。他发现这件事情还是挺棘手的，可是又该怎么办呢？俗话说得好，吃得咸，抵得渴呀。看来他这回必定是要在夹缝中挣大钱了。陆放当然没有马上去找文竹，他的基本态度就是在拖。在这一过程当中，任何的突发事件可能使这桩离婚案出现转机。在这个方面，陆放当然没有马上去找文竹，他的基本态度是在拖。在这一过程当中，任何的突发事件都可能使这桩离婚案出现转机。在这个方面，陆放实在是太有经验了。当天晚上，朱广田在流花湖公园包了一条纺船，船上只有一张餐桌，两边的窗户可以观赏湖畔的景致，灯火宜人，简直是宛若人间仙境。朱广田带商小燕来到了船上，席间更大的惊喜令商小燕简直是飘飘欲仙，那就是朱广田送给她一只两克拉的钻戒，正式向她求婚，并且表示离婚手续一旦签字，就带她去拉斯维加斯成婚，并在美国度蜜月。商小燕这回是真的傻了，她简直就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失忆症的患者，记不得自己是从哪儿来，又要到哪儿去。他甚至忘记了自己跟朱广田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忘记了与冯伟一赌气的原因。 所有的这一切都通通的抛至脑后，唯一清醒的是他很幸运，不是幸福，而是幸运。商小燕终于没有忍住，第二天下班以后，她请刘东和小钱两个人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又带着他们俩逛街，买了他们十分喜爱并且看了很多次也没有舍得买的礼物。给刘东买的是一套真丝质地的衣服，给小钱买的是一只真皮的手提包。刘东和小钱在惊喜之余都觉得非常的奇怪。
3: 哎呀，小燕，你怎么跟大款似的呀？哎，你是不是中六合彩了？
4: 好了，别啰嗦了，走吧，我带你们去吃宵夜。
3: 啊，还有宵夜吃？可是咱们刚才吃的晚餐到现在还没消化呢。
4: 哎，我说你们到底吃不吃啊？
2: 吃木瓜炖雪蛤的时候，商小燕拿出了包里的钻戒给刘东和小钱看。
4: 其实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你们宣布，
2: 并告诉他们他将去美国度蜜月。仿佛一声霹雳，刘东和小钱都被商小燕放出的精神原子弹给彻底的炸傻了。但是在这场精神大爆炸中，受伤最大的还是要数冯伟一。刘东在得到了可靠的情报之后，第一个传播对象便是冯伟一。刘东在绘声绘色之余丝毫没有在意冯伟一的神情，他没有注意到冯伟一在听了他的消息之后是怎么伤心的离开的。他只是注意到自己在散布这一爆炸性新闻时所享受的泄密式的精神满足。而冯伟一离开后的第一个决定便是离开公司。冯伟一写了两封辞职信，一封托梅经理交给朱广田，一封由文竹家的保姆交给文竹。此后他再没来上班，也没到朱贝贝那里去。

0: 找到了一份推销电脑的工作。底薪当然是很少，不过这总比没事做让人觉得心里踏实。心中已经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有的只是平静，当然还有一点点的凄凉。其实他不恨商小燕，也不恨朱广田，他们做错了什么呢？这样玫瑰色的故事发生在谁的身上不是造化呢？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该吵的已经吵了，该说的话也都说了。他们以前也真真切切地爱过，那么接下来就该平静地接受事情的变故了。冯伟一回到他的住处，便意外地发现刘东在公寓的大门口徘徊。
1: 哎呀，我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一声不吭你就人间蒸发了，是谁得罪你了？连朱总都在问是谁惹了冯伟一，他为什么要离开公司啊？害得朱贝贝在他家的院子里着了凉，感染上了肺炎，现在还在医院住着呢。而且你说你离开公司就离开公司呗，你为什么把手机号码都给换了？美景里找不到你，连我也找不着你。伟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倒是说话呀！
2: 你能不能小声一点？别人还以为我们怎么着了呢。
1: 那好，你说你说。
2: 你叫我说什么？反正不打东家打西家呗。
1: 哎呀，有什么事儿那么难说出口呢？
2: 真没什么事儿。
1: 伟一，你说老实话，你离开公司不是为了我吧？
2: 为了你。
1: 啊，公司不是反对办公室恋情吗？那你也不要压抑自己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我真的没事儿。
1: 伟一，那现在你总可以对我说实话了吧？
2: 我觉得你挺好，但也没达到为你离开公司的程度。我就是突然间干烦了，想干点轻松的事儿。
1: 哎，既然与我无关，那我正式通知你，梅经理传达朱总的指示，明天上班时间你要到朱总办公室去一趟，他要找你谈话。
2: 我都不干了还有什么好谈的？
1: 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异乡打工人，这是一个庞大而又容易被忽略的群体，那么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吗？是否有心事希望倾诉？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是否倾听过他们的心事？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位叫云淡风轻的网友2023年1月15号，也就是小年夜这一天写下的关于过年的回忆，标题就是异乡打工人。

又到了和家人视频的日子，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路边的饭店，蹭店里的无线网，和远在千里的亲人对话。视频那头传来女儿苗苗叽叽喳喳的叫声，告诉我这次考试她又获得了好的名次。妻子小芬在一旁微笑说，家中一切安好，让我不要担心。还有我那70多岁的父亲母亲也围在一边向我嘘寒问暖。这是我最温馨的时刻，虽然满身疲倦，但只要见到了他们，我的家人，他们能在家中一切安好，我浑身的疲惫就一扫而光。这是我坚守异乡努力拼搏的最大动力。3年前，我把妻子小芬送回到家里。小芬跟我一道出去打工已有7、8年的时间了。我在建筑工地上班，小芬在冷冻厂上班。由于常年湿气过重，小芬得了严重的肾炎，医生建议我们要注意保养和控制，不要再在冷冻厂上班了，回家休息治疗，要不然小芬的肾炎有可能转为尿毒症。我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建议。小芬回家治疗，既不能坐视挣钱，还需要一大笔治疗费，给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增加了不少的压力。我的父母双亲已是70多年岁的人了，还苦哈哈地种着几亩地，今后全家的担子将落在我一人的肩上，父母为此愁容不展。但我们10岁的女儿苗苗却格外高兴，听说妈妈这次不出去了，她异常兴奋。在她牙牙学语的2、3岁时，我们就把她丢给了父母，双双外出打工，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苗苗好想和我们多亲近亲近，每次的别离她都哭得撕心裂肺。这下好了，妈妈不出去了，她终于有妈妈陪伴了。她欢天喜地地跑到外面跟小朋友们说，我妈妈这次不出去了。面对家中的老弱病小，我要利用在家中的有限时间里尽量为他们多做些事。我把眼下的活儿该干的都干了，还备足了几个月的煤、粮油和米面。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这一次我要独自一人外出打工。女儿苗苗跟在我后面，紧张地悄悄问我，爸爸，听说妈妈因为生病了才回到了家里，她的病很严重吗？我抚摸着苗苗的头说，妈妈的病不是很严重，但她需要时间治疗和调养，不能做重活。你以后要听爷爷奶奶和妈妈的话，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不要再走爸爸妈妈没有文化的老路了。苗苗松了一口气，像个小大人似的说，只要妈妈的病不是很重，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听爷爷奶奶和妈妈的话，好好读书。爸爸，你一个人在外面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你可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呀。望着幼小懂事的女儿，我哽咽了。在她这样小小的年纪里，她本应该过着快乐无忧的日子，却让她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艰辛。我转身迈开双腿，头也不回地向着大路走去，身后传来苗苗稚嫩的呼喊，爸爸，你早点回来。建筑工地的工作枯燥单调，极其辛苦。年前2个月，老板又接到一单棘手活，为赶工期要求我们这个春节不能回家，当然开出的工价也十分诱人。我毫不犹豫地报名了，即刻投身到紧张的工地中，只要能够挣到钱，我就有无穷的动力。每
每一个在外打拼的人都想要多挣些钱。在工地上，我见到了一对父子打工者，儿子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利用暑假来到爸爸的工地上打零工。看着他那瘦小的身板以及他搬砖吃力的样子，我不禁对这个小伙子投去了赞许的目光，问他：小伙子，你考上了大学，上过什么补习班没有？家人有没有对你特别的照顾？小伙子羞涩地笑了笑，说：说我没有上补习班，也不需要家人特别的照顾。几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爸爸干活的工地，见到了满脸尘土浑身疲惫的爸爸时，我就知道爸爸他们太不容易了。这次考上大学，我要利用暑假期间打零工，多多少少挣点学费，减轻爸爸的负担。多好的孩子，小小年纪就知道为了家里而去分担。年关将近，一批又一批的人返乡了，城市变得冷清起来。白天紧张的工作容不得我喘息，我也没有心思考虑更多。可到了夜间，睡在冰冷的工棚里，思乡之情便会油然而生。得知我不能回家过春节了，女儿苗苗既伤心又失望。年三十的晚上，正是万家团圆的美好时刻，我又一次来到饭店，点了一个菜，要了一瓶酒，打开手机和家里视频。家中的桌子上像模像样的摆了一桌菜，我的父亲母亲、妻子小芬还有女儿苗苗围坐在桌旁，其乐融融。苗苗说：爸爸，你要是在家里该有多好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顺着苗苗的手机，我看到家中的大门上贴着红彤彤的春联。苗苗自信地告诉我，春联是他写的，他是照着邻居家门上的春联抄写的。苗苗问我，爸爸，大过年的你在那里吃什么？让我们看看呗。我正在犹豫，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大哥端了两菜一汤来到桌上，对着手机中的苗苗说，孩子，你爸爸今晚点了三菜一汤，过年了，虽然他不能回家和你们团聚，但你们要体谅他，对他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手机那头，苗苗，我的父亲母亲和妻子小芬露出了苦涩欣慰的笑脸，我迷离地望着中年大哥。大哥朝我笑了笑，辛苦地说，我已经有三年没有回家了，刚才你们的视频我看到了，好温馨啊，同是异乡打工人，你我相逢便是缘分，不嫌弃的话，今晚让我们两个身处异乡的人一起喝上一杯。原来

这也是个有故事的人。这个粗犷的北方汉子，几杯酒下肚后，便打开了话匣子。早年，他和妻子一道来到南方打工，他们把2岁多的儿子交给了父母。一开始，儿子也是哭着闹着不肯离开他们。后来，儿子渐渐长大了，也不哭也不闹了。每次他们回家或离家，儿子都面无表情，儿子跟他们疏远了。但是他们来不及伤心，他们还得继续拼呢。至少他们让儿子上了个好的学校，也考上了好的大学。至于跟他们亲不亲，他们不会介意，总有一天他也会当爹的，也能体会到当父母的不容易。就算儿子跟他们不亲，那也没关系，只要儿子能过上好的日子，做父母的就是受再大的委屈也是心甘情愿。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个素不相识的异乡人，在这阖家团圆举国皆欢的日子里，在他乡异地把生活中的离合悲欢、世间的人情冷暖相互倾诉着。每个在异乡打工的成年人都抱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执念，在这尘满面鬓如霜的执念背后，其实都有一个特别柔软的理由。但为了生活，我们必须继续拼搏，为了明天，我们还得负重前行。我时常回味着那句回荡在山谷中的呼喊，爸爸，你早点回来。我们背井离乡，像野草一样顽强，我们跟命运抗争，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异乡的天空，我是断线的风筝；异乡的水面，我是无根的浮萍；异乡的路上，家是一盏明灯；异乡的人群，家是一团火焰；异乡的夜晚，家是一种梦境；异乡的烟火，家是一种遥望。怎么也圆不了我们想家的心情。谨以此文献给每一个为了生计漂泊在异乡的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我们分享了一位网名叫做云淡风轻的网友关于春节的一段记忆，相信也是很多在异乡打拼的朋友真实的写照。云淡风轻的文字里更多的是负重前行的厚重感。那接下来这位网友名字叫做可乐，是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她的文字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2001年在河南郑州大专学习两年，第三年出来实习，为了阻断和男朋友的联系，也为了让我出社会不被别人坑，父母亲让我来到了天津，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天津这边有一个还不错的亲戚，让我在这里上班，我是不愿意的，但是最后以你不听话，你就跟你谁谁谁走吧，嫁给他，从此别回家来，最后还是妥协了，强忍着。本来是想在郑州发展，父母亲说对你没啥好处，他们想我就在郑州，就是会跟男朋友同居。他们知道男朋友的条件不太好，就是普通的农村人，应该不想让我像他们苦一辈子吧。这是我来到天津的第二天，这里没有我爱的人，也没有爱我的人，没有人心疼我。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眼泪掉了下来。

0: 该听父母的话来天津，这里没有朋友，没有男朋友，甚至没有我爱的美食，而且消费水平还挺高。他们只会说你适应适应就好了，别人在外面能发展，你就不能吗？我真的很脆弱，我很难受。月薪3000的工资，每天要早起坐公交，一个多小时才能到上班的地方。对于我这个迷方向的人，我一下就崩了。我想要温暖，要抱抱，可谁能知道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总之，我不想待在这里，好难受，需要陪伴。我真的需要温暖，可是明天还要继续，每天同样的生活，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好想男朋友来抱着我睡，安慰我幼小的心灵。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到哪里都要有自己爱的人或爱自己的人，才不会孤独，在这一座城市才有意义。我真的好想河南，想河南的美食，河南的男朋友，河南的一切，我该怎么办？和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云淡风轻比起来，这位网名叫可乐的女孩子的文字是不是显得有些幼稚呢？可对于当事人来说，这种难过又是真真切切的，甚至无法排遣的。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异乡打工人，一位网名夜半无声的网友分享了他的经历。

2021年9月9号晚，小雨。今天和往常一样准点下班，一个人。与往常不同的是，今天的天好像灰沉沉的，感觉些许压抑。细雨飘飞，从兜里掏出一支香烟，深吸一口，慢慢吐出。今天一天的疲惫随风而去。踏上回家的地铁，在地铁上特别安静，每个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忙着聊天，忙着工作，忙着，好像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邻座的女孩正忙着奋笔疾书，很专注，仿佛没有旁人。一个电话闯进来了，由于女孩用的方言我也听不懂，慢慢的说话的语速变得快了起来，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也变了味道。往往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罪魁祸首。可能电话那一端的并没有做错什么，此刻爆发了，只听见那个女孩说话都掺杂着肢体语言，心想果然远在异乡的男又有谁懂呢。就这样听她抒发了自己的全部苦楚，虽然听不懂，但感觉这个20岁出头的小姑娘好像真的承受了好多。挂断电话，我递给她一张纸巾，说了一句，天会晴，雨会停，一切都会好的。她礼貌地笑着说了声谢谢，随后拿出手机向家里人转了2000元，附加别舍不得吃舍不得花，我也挣钱了，您和妈多加个餐，等我回家。这时候仿佛她不是20出头的小姑娘，而是在异乡为生活打拼的打工人。一声叮咚打破了这沉重的氛围，我该下车了。走出地铁站，雨还在下，好像没有要停的意思，还好不大。一支香烟送到嘴里，想着这玩意儿是个好东西，扬长而去。小区附近有座桥，闲来无事我回去坐坐，眺望远方，舒缓一下。和往常一样席地而坐，这座桥上倒是没什么人，有一处景倒是吸引了我，一个看着有点疲惫的男的也在桥边坐着，心想应该是工作不顺吧，或者家庭纠纷。天空飘着雨，反而更应了那句天地合漫漫，双倍群雾秋，风飘大荒寒，荣华东流水。我也并没有说话，挨着旁边坐了下来，坐了有那么10几分钟吧，他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哽咽了起来，那是一种无奈，一种气恨，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转身去超市买了几瓶啤酒，打开一瓶递给了他，慢慢的我们畅所欲言，谈天说地。后来知道了他31岁，和我一样远在异乡，刚结婚没多久，原以为这是一个景好人好的城市，没想到并不是那么的友好。他说他老婆逼他赚钱，我问他恨他吗，他说不恨，既然娶了他就要挣钱养家，这也是想让生活好下去吧。此时他不是一个打工人，甚至他不是一个儿子，而是一位丈夫，一位准爸爸。就这样谈天说地，啥都聊，聊到路灯熄灭，聊到小雨停歇，放下酒瓶，掸落身上的雨水，各自回家。我租的房子不大，一床一凳一阳台就足够了。我每天晚上最放松的就是坐在阳台看向外面，看1个小时2个小时
也不会觉得枯燥。心想，这么美的城市，为什么就这么不友好？今晚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是生活？难道就仅仅是生下来活下去？不，你有家人，你有孩子，就不仅仅是生下来活下去这么简单了。你是一位丈夫，一位父亲，更是一个家庭的支柱。你倒了，家也就没了。生下来，活出质量。我知道这很难，但成年人的世界又有什么容易可谈？总结，所谓生活，一半惊喜，一半遗憾，不论多糟糕都是经历。最后，希望大家不喜勿喷，只是记录一下，抒发一下。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句句是内心所想。

陌生的环境里，也许一张纸，一段攀谈，就足以安抚我们疲惫的心灵。我想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应该也深有所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位叫通往快乐星球显得有一点点焦虑，他是这样说的，工作了三五年就一直在想自己40岁以后要做什么，虽然一直想但总觉得很遥远，近期工作的变动突然拉近了距离，好像要有一个思考，40岁以后要做什么。也许时间会更早，因为看到网上有很多37、8岁就会被裁员，想了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兼职录音，写写文章，做做视频剪辑，相当于说线上的一些居家的工作。第二个方向想做一个店铺，做一些小零食，例如卷饼、卷凉皮、炸串之类。第三个方向大型的超市销售，或者或者适合40、50岁年龄的人做的一些工作，交个社保，做一些基本操作的工作，挣的工资不多。那你会比较支持哪一种呢？其实我在想，也许我们很少有想过在40岁的时候自己要做一些什么，又或者有另外的一部分人，他们很早就已经开始在想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每个人会有着不同的答案，有的人想要开一个咖啡馆，觉得每天看着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人群，听他们聊天，感受他们的生活状态，觉得这样的日子过起来真的好美好。我有一些朋友告诉我说，等老了之后啊，就回到乡下，开垦一块地，建一座小房子，背靠青山，面朝湖水，日出而作，日落而休。其实这样的日子也挺好的，对吗？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喜欢聚于繁华，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看车子川流不息，看人群熙熙攘攘。虽然也许有时候这一切都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看着也挺好的。当然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希望到了40多岁的时候，我身边能够有一群坚定地陪在我身边

0: 天都聊聊对于生活的向往，聊聊对美好的期待，那样的话应该就不会太孤独了吧。
1: 假如能够，
0: 人总归是害怕孤独的，会希望身边能够有人陪伴，会希望自己的心事能够有人倾听。你们说

0: 袅袅老人。
1: 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寻常岁月诗》，希望每一个在收听节目的你都可以在寻常的日子里，寻常的生活中，找到你之所爱，找到喜欢的生活方式。也许在异乡漂泊的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很不容易很辛苦的，但是我希望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总会遇到一个人，他会带给你所有的惊喜，所有的温暖。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把生活过成如诗一般的美好，但却可以尽情地去享受生活中的分分秒秒，不管是酸甜苦辣哪一种滋味，都是生活最好的滋味。那么加油，每一位漂泊在异乡的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当然你也可以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主持人董小姐，找到董董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姐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玉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2: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7集。九月至今还记得那两次地面释放的五彩斑斓的烟火，那是用来模拟炮弹爆炸后的烟雾的，却是那么美丽，照亮了整个夜空。但真正的战争来了，那将是残酷的。狮子山拱形的防空洞是掘开时钢筋混凝土结构，坑道曲折蜿蜒，面积有好几百平方米。工事内风水电和防毒设施齐全，并有空气调节、隔音设施和自备发电机。九月他们到的时候，里面已经聚集了许多人，有几位是张家码头上的工人，他们很热情地和九月与陈妙香打招呼。

把最好的位置让给他们。人们都很安静，有话就轻声细语的交流。里面的温度比外面低好几度，很凉爽，但还是散发着一股浓酸的汗馊味。九月有点恶心，坐在凳子上不停地干呕。有人立即递上水，九月喝了两口，觉得好一些，就赶紧看两个孩子。和别家的孩子不同，他们没有四处跑窜，而是紧紧地依偎在奶奶怀里。九月曾经告诉过他们，在人多的地方，一定要和家人在一起，否则如果有突发事件，极容易走散了。有人站在防空洞口，很仔细地听着外面的动静。里面的人自觉地闭上嘴，用心地竖起耳朵。外面很安静，难道是预报有误？不对，已经是紧急警报了。要么是没有炸到下关来。这么一想，许多人都舒了口气。但很快，人们又陷入到恐惧中来。今天没炸弹扔下来，那明天又过来怎么办？妈的，我们政府刚派了宪兵，把日本老老小小给送出南京，小鬼子就来轰炸了。有人显然是在政府上班的，知道一些事情。听着他的话，有人愤怒，有人叹气，还有人开始低声哭泣。不知道过了几个时辰，一声汽笛传来，约一分钟的警报也敲响了。这意味着警报解除了，外面安全了。洞里的人们赶紧抱起昏昏欲睡的孩子，有秩序地走了出去。他们突然觉得不能适应外面的阳光了。那是落山的夕阳，照射的人脸上却如血色。到了晚上，他们才知道，此次日本人出动了重轰炸机16架飞临南京上空，疯狂投弹，被雨花台炸得稀巴烂。故宫飞机场被7颗炸弹炸坏，飞机库一栋倒塌，3架飞机受损，防空学校死了7名学生。据说，此次日本人的飞机是低空飞行，离地面很近，几乎是擦着屋顶，所以他们投弹很准。从这天以后，日机频频来袭，防空警报不绝于耳，南京的百姓一日数惊。16号这一天，从早晨6:30开始，9时、11:30、午后3时，日军空袭南京4次，被击落2架。19日，日机再度来袭，被击落3架。21日晨，日机来袭，受狙击而未成。23日，日机来袭被中国空军击退。24日，日机9架来袭，被击落2架。26日，日机12架来袭，被击落2架。一次次的奔波在家和狮子山防空洞间，张杰准备的越来越充分了，把细软首饰装了一个藤箱子，还有一袋子干粮，里面全是馒头和烧饼，每天换新的，吃旧的。虎子爱吃东坡肉，烧这菜费功夫，跑警报没法烧，害得他好久没吃成，馋得不行。一次，估计这天该没警报了，佣人就买来了5花肉，正在炉子上的瓦罐里坐着呢，谁料警报响了，顾不上了，就跑了。回来一看，焖熟了。从那以后，佣人干脆早早地把东坡肉放在炉子上慢慢烧，一次警报回来准好。但如此频繁地跑警报，对于挺着个大肚子的

月来说苦不堪言。他不止一次地想到了和自己差不多月份的方有兰，也是如自己一样奔波吗？他哪里能吃得下这份苦？再瞧瞧其他人，也不乏挺个大肚子的。23号那天，有个孕妇就在防空洞里生产了，血腥味传得很远，但是没有一人抱怨，这让九月很感动。夫人们将产妇围在中间，有人将干净的衣物垫在下面，有经验的助产士很快就将孩子迎到这个世界上来了。孩子清脆的啼哭声让许多人笑得流出了泪，人们纷纷鼓掌，在孩子的哭声中仿佛看到了希望。其实人们的耐心正在经受严重考验，生活完全被打乱了，每天都准备好家当，随时往狮子山奔跑，饭吃了一半就得跑，衣服洗了一半也得跑，教训孩子的话还没说完就得跑，茅房上了一半，裤子还没拎好，半露着屁股蛋子也得跑，谁敢拿自己的小命不当一回事呢？这种日子何时到头啊？有人想，反正只是头头炸弹，反正南京的防空洞挺多的，咱老百姓也训练有素了，炸了这么多天了，这街上也没混乱过，没事儿咱不上街，被炸的房屋总共不过几百间，轮不上自己，有什么好怕的？也有人想，咱政府也不是吃素的，每次日积空息，多多少少总有损失，政府在许多比较高的建筑屋顶上配置了高射炮、机关枪，像鼓楼、金陵大学都有，打他个狗日的鬼子，鬼子被打怕了就不会来了吧。但有人开始往外跑了，不待在南京了。首先跑的是驻南京的各国大使，跑了还是遭殃了，英使从南京乘汽车赴上海，被日机扫射重伤，有钱有势的人家也开始跑了，他们拖家携口开着自家的小汽车跑，有的在路上被日机轰炸了，有的被地痞土匪给趁火打劫了。九月看看两个孩子也想跑，但是一来自己挺着8个月的大肚子往远处跑不动了，二来也实在不知跑到哪里去是好。张家世代都是南京人，外省外地没有什么靠得住的关系。三来，陈妙香不愿离开张家老宅，所以暂且没动。张家的佣人都要求各自回家，陈妙香慌了。平日里，张家的日常生活从吃的、喝的、穿的都是靠佣人们打点，如今他们若离开张家，张家只剩妇孺幼童，别说大包小包的躲防空洞了，连一日三餐都难维系呀。但九月想通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而言，和家人在一起心里才能踏实。日机轰炸了这么多天，他们七绕八绕能绕上关系的，总有不幸的，或者受伤，或者死去，像被人兜头淋上开水的蚂蚁。既然无处可逃，必然一死，那就和至亲的人一起抱团面对。九月说：“我同意你们离开张家，但是，且听我说句话。”张家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你们一走就剩我们老小了，一个劳力都没有，所以烦请你们走之前帮我们看看家里还需要买些什么东西，给我们多准备点儿。我先给你们发3个月的工钱，
日本人走了，如果张家还在的话，欢迎你们回来。佣人们自然是答应了，各自跑到街上，在偶尔还开着的小店里买来许多萝卜、冬瓜，还有腌制好的咸货之类的菜，马放好就赶紧各自回去了。张家大宅里就剩下两大两小四个人。也许张家离下关电厂、船厂等要害单位距离较远，也许是陈妙香吃斋念佛有了作用，张家周围许多宅子都被炸烂了，张家老宅还无子屹立不动，仿佛一座孤岛。屋内的电话从日本人第一天轰炸开始就没有响过，估计电话线被炸断了。如今要保证重要线路畅通，民用线路就无人维修了。张夜里在重庆没有消息，姚芳宇在重庆没有消息，杜明书在青龙山也没有消息。蓝晨曾经来了一趟，告诉九月，方有兰和父母正准备撤离南京，去安徽朝鲜。见张夜里不在家，他建议九月他们和方有兰一阵走。陈妙香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之后，蓝晨忙于率部反击日机，再也没有功夫来过。时间到了九月，日机出动的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每一次轰炸之后，南京的城市再也见不到消防队扑火了，因为

0: 有限的人力根本无力顾及。瓦砾中哭嚎的孩童比比皆是，他们的身边是片片血污，里面沾满了嗜血的蚊虫，本见不得阳光的老鼠也擦着他们的腿脚跑动，大快朵颐地品尝着灰砾中的食物。还活着的人们站在到处是弹坑的街道上，心酸地看着，叹了口气，就三三两两地合力把还有气的人抬起来，送到难民收容所里。九月很难再见到夜晚清澈的月光，到处都是硝烟弥漫，月色始终是氤氲着，像是生了病的人无精打采的浑身泛着菜色。九月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天，那天的阳光很灿烂，天很蓝很蓝。九月记得自己抬头看的时候还打了个响亮的喷嚏，他的肚子为此震动了一下，吓得他赶紧用双手抱着肚子，连声说不怕不怕。然后再抬头的时候，就看到从北面的梧桐树梢上突然钻出许多只大鸟。他怔了一下，立即反应过来，日本人又来轰炸了，警报并未响起，大概被上次的轰炸给毁了。往狮子山跑根本就来不及了，九月立即回头大声地吆喝着婆婆和两个孩子，他们赶紧钻入厨房，那里有个地窖，平时储存白菜、山芋、马铃薯之类的蔬菜用的。地窖内还比较宽阔，防水防潮还通风。因为陈妙香做事素来讲究，所以即便是地窖，里面也是一应俱全，桌子、凳子、电灯都有。地窖的墙壁也被处理得光光滑滑的。通往地窖最下面的台阶有数十级。九月一手捧着肚子，一手拿着手电筒走在前面，陈妙香一手搀着一个孩子慢慢地跟在后面。外面已经传来炮弹落地的巨响声，就在这时小房里突然叫了起来，
1: 虎三，辽哥，辽哥，你忘了拿辽哥了。
0: 说完他突然挣开奶奶的手向外面冲去。陈妙香急得大喊，
1: 给我回来，危险。
0: 小芳里不管不顾冲入天井，陈妙香迈开步子在后面追赶，就听耳边传来一声尖利的带有弧度的呼啸声。这种声音在这几个月中听过太多次数了，他马上惊觉到一颗炮弹正在空中滑落，落的地点将在附近。来不及思考，他便条件反射地扑向孩子。几秒钟后，炮弹在他们几米外落下了，顿时一阵气浪翻滚而出，把跟到厨房门口的九月往后冲了一个踉跄。
1: 妈，妈！
0: 九月尖叫起来，
1: 孩子啊，孩子啊！
0: 他冲到陈妙香身边，小芳里好好的躺在奶奶身下，正瞪着一双大眼睛惊恐的看着血从奶奶的身上流到自己的衣服上。陈妙香的后背和两条腿上血迹斑斑，飞起的碎弹片击中了她。
1: 妈，妈，你怎么样了？
0: 九月跪在地上，先拉出孩子往身后的厨房一指，语气低沉地说，
1: 快，你给我带上弟弟，立即钻到地窖里。
0: 小芳里自知犯了很大的错误，不敢再说，连忙跑进厨房，拉起被细浪掀翻在地的虎子，飞快地钻进地窖。

0: 陈妙香呻吟起来，刚刚被气浪震晕过去了。尤月用腿支在地上，将陈妙香扶着坐起。然而陈妙香是一点都站不起来了，她的腿被弹片击中了好几处。九月怎么也使不上劲儿，也不敢太使劲儿。已经到了预产期了，这孩子要是现在出来，这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吗？
1: 妈，怎么办呢？我拉不动你啊。
0: 九月哭了，害怕，委屈，养成了好些日子的他终于垮了。一颗颗的炮弹落在张家周围，九月觉得这次是躲不过去了。
1: 九月，你别管我了，你快去地窖里躲躲，俩孩子还在里面呢。
0: 陈妙香哆嗦地拉着九月的手说，
1: 九月，不怕，我没事的，我就躺在这儿，等日本飞机走了，你再出来找大夫。啊，听话。妈，我怎么能把您一个人丢在这儿呢？我们一起躲到地窖里去，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0: 九月又跪了下来，用自己的后背顶住婆婆，想把她顶起来。然而就在这时，她的肚子突然一阵剧烈抽动，仿佛被一把钝刀猛地砍了一下。九月心里一紧，几乎绝望地尖叫起来，
1: 妈，妈，我的肚子怕是要生了。
0: 陈妙香也急了，这怎么办是好？她也哭了，嘴里说道，
1: 菩萨呀，我陈妙香罪孽深重，手上沾了血就由我一人受吧，和我媳妇无关呐。她是好人呐，让我们度过这一关吧。妈，妈，不怕，我现在就去烧水。
0: 九月挣扎着，一手捧着肚子，一手撑着地面爬起来，想跑到厨房里烧水。
1: 不要啊，九月，烟囱冒烟，会把飞机引过来的呀。我一定要把孩子安全地生下来。
0: 肚子里正在折腾的小生命反而让九月镇定下来。
1: 那家里的水瓶还有热水，哇啊！
0: 又是一阵阵痛，九月忍不住地叫了起来。
1: 九月，你是二胎，孩子很快就会生的，你赶紧到屋子里拿一床干净的被褥，把给孩子准备的衣服拿到地窖里。
0: 九月忍住腹痛，依照婆婆的话钻到卧室里，把被褥拿出来。又一发炮弹落到天井的另一端，天井里顿时碎石飞溅，啪啪地落到地上、墙壁上，还有光滑的井沿上。然而这娘俩已经顾不上了。
2: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3: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2: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3: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2: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5: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0: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8集。
6: 九月，九月。
5: 门口突然传来几声沙哑的呼喊声，正死死捂住肚子的九月被这熟悉的声音震在那里。是姚芳雨的声音。九月赶紧睁大眼睛看向门口，那里正笼罩着层层烟雾。几秒钟后，一个高大的身形出现了。是姚芳雨，他来了。就在自己即将陷入绝境，即将崩溃的时候，
7: 我在这里。
5: 九月软软地说，人也瘫倒在地。姚芳雨几个箭步跨到九月面前，就惊语他的大肚子：
7: 快赶紧把我娘抱到厨房的地窖里，她为了救小李受伤了。
5: 姚芳雨顾不上细问，一弯腰抱起九月，快速地钻到地窖里。两个孩子正低着头坐在板凳上，一脸沉重。
7: 爸，
5: 见了姚芳雨，两个孩子高兴地尖叫着从凳子上蹦起来。
6: 照顾好你娘，我去把奶奶抱下来。
5: 姚芳雨迅速出去，为已经昏迷的陈妙香抱下地窖。
7: 我卧室里有个包袱，里面有纱布药水，你赶紧拿来，赶紧给孩子奶奶处理伤口。天热，伤口会发炎的。
5: 九月看到奄奄一息的陈妙香，眼泪又出来了。两个孩子跪在陈妙香的左右侧，喊着奶奶。陈妙香受了惊吓，又流了些血，见姚芳雨突然出现，一下子松懈下来，人就昏迷过去了。姚芳雨拿着一个包裹过来了，那是九月早就准备好的，每次躲到狮子山的时候都随身携带着。在街道上他还用它给受伤的孩子包扎过。姚芳雨动作娴熟地剪开陈妙香后背弹片周围的衣料，在伤口周围涂上消毒酒精，然后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取下弹片。好在弹片是向上飞出去的，落到陈妙香身体上时已经没什么威力了，他们只是稍许地插入到她的皮肉中。姚芳雨从陈妙香的后背以双腿上取下了12块小弹片，又把伤口仔细地给包扎好了。这时的九月就躺在陈妙香身边的棉被上，宫缩一阵快过一阵，他大汗淋漓地安慰着身边有点惊慌的孩子：
7: 别怕，奶奶没事，大的会治好她的，娘也没事，娘这是要生妹妹了，你们不是喜欢妹妹吗？待会儿娘生妹妹的时候，你们就坐到一边去，别看娘啊，娘会很疼的，但不碍事的，听话啊。
5: 俩孩子懂事的点点头。小芳里掀起自己的衣角给九月擦汗，虎子见了就赶紧拍拍九月的肚子说：
2: 妹妹，我是哥哥，你轻点啊，娘疼了。
7: 你乖啊，出来以后哥哥带你玩。
5: 九月眼睛湿湿的看着两个孩子，如果没有战争该多好啊。孩子们，奶奶没事了，你们过来跟奶奶说说话，她一会儿就会醒了。焦芳雨喊两个孩子过来，她要单独陪九月，她很想很想好好看她，她还有很多话要问她。
7: 我婆婆怎么样？
5: 九月转过头问刚坐在身边的焦芳雨，却突然发现她的胳膊上缠着纱布。他是怎样从重庆赶回来的呀？这一路上该受多少罪呀？他没事，多是皮肉伤，就是受了点惊吓，晕了过去，一会儿就会醒来。
7: 我不能等了，孩子马上就要生了，你赶紧把我婆婆弄醒。今天孩子能不能安然无恙生下来，全看你了。
5: 又是一阵剧烈宫缩，九月猛地抓住姚芳雨的手，直接陷到她的肉里。外面还是不断传来炮弹落下的巨响。
6: 看来，你只能在这儿生了。
5: 姚芳雨竖耳听了几秒钟，说：“他看着九月，眼里满是疼爱。”毫无疑问，这个孩子还是他的。算算日子，是在青龙山那一晚的事。他跑到天井打来一桶井水，用棉布蘸了水，轻轻地拍在陈妙香的脸上。陈妙香被冷水一刺激醒了过来。
6: 老夫人，九月马上就要生了，怎么办？
5: 姚芳雨着急地问。
7: 老天保佑，你终于来了呀，你把我扶起来。小李，你端个凳子放在你娘的脚边给奶奶坐。芳雨啊，你去我房里，那儿有个紫色的大衣橱，里面有一个红棉布做成的大包裹，你拿过来。那里是我准备好的干净的棉纱布，还有一把新买的剪刀。你要赶紧想办法烧开水，不能在大灶上烧。烟囱在高处，冒的烟和炮弹的烟不一样，会引来飞机的。
5: 陈妙香心定了下来，接生她不怕。小芳里出生时，他就是稳婆的帮手。姚芳雨想了想，跑到另外一间佣人的房间，将门窗紧闭，用砖头搭了个灶台，生了火，烧了几大盆热水。地窖里，九月开始生了。陈妙香怕俩孩子见了害怕，便让他们坐在远处。姚芳雨不敢看九月因疼痛而痛苦的脸庞，低着头进进出出地端水倒水。
7: 方宇，快把这把剪刀用酒精好好擦一擦，孩子马上就出来了。
5: 陈妙香递过了一把崭新的剪刀，姚方宇赶紧把剪刀的前段放进药用酒精里浸泡一下，然后用蘸了酒精的药棉擦干净。
7: 不行，九月还缺一把劲儿。快，方宇啊，你把九月扶起来，这样他的劲儿就好使出来。
5: 姚方宇立即扶起九月，紧紧地把一身汗水的他搂在怀里。终于一声嘹亮的啼哭响起来了，孩子出来了。陈妙香立即用剪刀剪断脐带，用干净的棉纱布包好孩子。
7: 九月，是女儿。 小李，胡子是妹妹，是你们想要的妹妹。
5: 陈妙香高兴地说，
7: 来，方宇，快把孩子抱给九月看看，再给那俩小子看看，九月这边还没处理好。
5: 这孩子明显比小方里那时小，大概和九月在这不安定的时局里操的心有关。姚方宇抱着孩子，笨拙紧张，像抱了世间最珍贵的璞玉。九月看了一眼，淌满汗水的脸上全是笑容。又是一个乖巧的孩子，生下来没一会儿就不哭了。俩孩子好奇地围着姚方宇，看着小妹妹，连大气都不敢出。背对着九月和陈妙香，姚方宇终于掉下泪来。从知道南京遭到轰炸开始，他就像热锅里的蚂蚁，对九月和孩子的安危牵肠挂肚。可是他是军人，军人就得服从命令。他的岗位在重庆再组建励志社分部，已被不时之需。终于他承受不住了，内心向感情的天平倾斜了。他对上司说，他的老婆孩子都在南京，生死未卜，自己又怎能在重庆苟且偷生呢？幸而上司了解他的为人，知道他开口说出的话是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于是便准了他回来。这一路上他爬了运煤的火车，走了无数的山路，搭了农人的毛驴，几次差点被日机给轰炸到，终于辗转回到南京。他都不敢想象，如果今天他没有及时出现在张家，九月该如何是好。九月的胎盘也分娩出来了，陈妙香给九月擦拭干净，长长的出口气。他抬头看了一下姚方宇的背影，说，
7: 好了，九月这一关过了。
5: 姚方宇抱着孩子走过来看九月，九月已经沉沉地睡去了，湿漉漉的头发揪成一缕缕的搭在额头上，脸色苍白，就连嘴唇也不见血色。外面依然是此起彼伏的轰炸声，这一次的轰炸时间尤其长。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一次轰炸日机出动了50多架，整整轰炸了近3个小时，包括城南，包括美德意大使馆所在的新住宅区，包括旅京外人住宅冲击区，包括下关住宅区，共有30多处遭到轰炸。其中下关成为这次轰炸的重点目标。离张宅很近的下关难民收容所被炸，导致100多名难民死亡。下关煤炭岗附近已落下数枚炮弹，数处着火，就连英法美意军舰停泊的江面也遭到轰炸。就在这3个小时里，九月和姚方宇的第2个孩子出生了。和母亲一样，这个孩子也是出生在九月。九月说，要么就叫他同月吧，和我同一个月出生，取同音，眼睛这么大，就用同字吧。小方里和虎子在一边直拍巴掌，好好好的叫个不停。陈妙香说，女孩家不要太大的志向，就这个同月很好。姚方宇也连连说，同月好，母女同月也同心呢。九月忍住没有看他，但他知道婆婆陈妙香一定会用她有着几十年人生经验的目光审视着，观察着她和她的一举一动。陈妙香一定会起疑心的。九月想， 连儿子张业礼都没有赶回来，姚芳宇就九死一生地回南京，直奔这儿。若不是这儿有放不下的人，谁会这么做？她偷偷地看了婆婆一眼，却发现婆婆神态很正常。婆婆的后背和双腿缠满了白纱布，走起路来一波一波的，但她明显是比较放松的。姚芳宇的到来不仅给九月，还给陈妙香吃了一颗定心丸。由于九月正在坐月子，日记再来轰炸，姚芳宇也不做他想，就带着老老小小转移到地窖去，又隐蔽又安全。好在家里的生活物资比较丰富，暂时也不愁吃穿。有姚芳宇在，飞机不来的时候，陈妙香也安心许多。只是她担心九月的身子，这女人坐月子没有汤喝怎么行？但家里并没有烧汤的料啊，就连鸡蛋也没有。地窖里摆放的都是土豆、萝卜、冬瓜什么的，要不就是咸鱼咸肉，这九月哪里能吃呢？他和姚芳宇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姚芳宇听了，看了看天空，转身便出去了。几个小时后，姚芳宇回来了，他的手里拎着一只老母鸡。他告诉陈妙香，这是他在街上转悠时看到的，无主，他便抓来了。说完，他就动手把鸡杀了，用热水烫过后，拔了毛，除了内脏，交给了陈妙香。陈妙香很惊奇地问：“你怎么会杀鸡的？”是这次回南京的路上自己摸索出来的。日本人到处轰炸，好多人都在逃难，一些鸡鸭跑来跑去，我就逮了不少吃了。陈妙香不语了，心里却十分震动。这场战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这以后姚芳宇有空就出去，回来的时候总是会带回一些鸡鸭，有时是猪骨头。他带的不多，足够一家老小食用。这么热的天，带多了也会坏掉。陈妙香也不再问这些东西打哪里来的。这种情况下，如果需要偷才能得到，他也不会反对的。九月和孩子们的身体要紧。慢慢的，九月有力气了，精气神也好了许多。特别是姚芳宇告诉他，他的父亲新五国应该是安然无恙的。日本人侵占北平时，姚芳宇将北平的父母及老部下都安置到了廊坊文安县，特地去看了新五国。新五国一切都好，日本人短时间也不会打到那儿去。九月听了，顿时就宽心了许多。更让他高兴的是，几天后的晚上，蓝晨来了，同他一道来的还有杜明书。虎子看到爹，开心极了，迫不及待地将小妹妹介绍给他，是很正式的介绍。
8: 爹，这是我妹妹，她叫童月，您看她多漂亮，我们都很喜欢她。
5: 杜明书端详着儿子的小脸，小吃一惊，没想到数月不见，儿子说话有理有节了，把他送下来是对了。
8: 爹，这些天您去哪儿了？怎么也不来看我们？您不知道，家里就是奶奶、娘、哥和我，老的老，小

0: 跑得小，跑不动的，很危险的。
1: 虎子小大人一样绷着脸问杜明叔。杜明叔说，
2: 我怎么会不来看你，这不是来了吗？小东西，听你口气是怪你爹不成？
1: 丹臣接口说，
2: 大侄子，不是你爸不来看你，上个月日本人第一次轰炸南京那个下午，他就下山来找你们了。只是到了市区，看到轰炸后清理街市急需人手，就又赶了回去，把青龙山上的弟兄都带下来了。再后来，我们就一起对付小鬼子的飞机了。是啊，儿子，你爹现在可不是土匪了，这个时候再打家劫舍，绝不是你爹会做的事。你爹是抵抗小鬼子的堂堂正正的有血性的中国人。
1: 杜明叔一把把儿子抱在怀里，自豪地说，
2: 我们要狠狠地打日本鬼子，你们知道他们有多残忍吗？在河北淮安的一个村子里，因为强强未遂，他们就将34名妇孺推入山药窖内放火燃烧，其中29人被活活烧死了。
1: 蓝晨恨恨地说，
2: 没人性的东西，我们怎么能让这群畜生践踏我们的国土呢？是男人就要狠狠地揍他们。
1: 姚芳宇突然想起了什么，问九月，
3: 九月，你还记得王润兰吗？那个去年参加柏林奥运会的拳击运动员。
0: 记得，当然记得。那时候报纸长篇累牍的报道说他的身手特别好，在赛场上连胜强敌，血战到底，取得了决赛权。但是3天后，当决赛即将开始时，中国代表团领队突然接到奥运会组委会通知，说王运兰在预赛时已判失败，不能参加决赛。结果代表团争取申诉都没用，但他还是国人公认的名副其实的奥运英雄。怎么了？
1: 九月一时不明白姚芳宇问话的用意。
4: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5: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4: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5: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4: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我们带着梦想奔赴而来，在日夜奔波中摸爬滚打，有过深夜的疲惫，有过无人理解的孤独，也有过想要放弃的瞬间，但城市的微光始终在前方闪烁，那些写字楼的灯火，街头的霓虹，都是照亮逐梦之路的光，它见证我们的汗水与坚持，也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新编曲的恢宏质感更放大了这份对生活热爱与对未来的执着，纵使城市喧嚣，纵使前路坎坷，城市之光终会指引方向，让每一份坚守都有回响。

把你的承诺当作定心丸，以为牵手就是一生，以为约定就能兑现，于是毫无保留地投入真心，满心欢喜地规划着未来，却没料到那些郑重其事地说终究只是随口的敷衍。当誓言在时光里褪色，当陪伴变成渐行渐远，才懂你不是说这四个字藏着多少未完成的遗憾。那些曾信以为真的美好，那些拼尽全力的奔赴，都在现实面前碎成泡影。原来有些承诺从一开始就只是镜花水月，徒留满心落差在回忆里辗转。关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并肩经历的事儿，早已刻进记忆深处。哪怕时过境迁，哪怕人事已非，只要某个熟悉的场景，一句相似的话，就能轻易勾起满心回忆。我们念的不是某个人某件事本身，而是那段时光里纯粹的自己和那份毫无保留的真诚。念旧从不是沉浸过去，而是对曾经的温柔回望，那些藏在回忆里的温暖，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照亮方向。

曾以为爱就是紧紧抓住，拼尽全力留住想要的幸福，可当缘分走到尽头，当看着对方找到更契合的归宿，才懂真正的爱是放下执念，成全对方的圆满。这份成人之美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痛彻心扉后的选择，把满心的爱恋化作默默祝福，把未说出口的牵挂藏进心底，看着对方幸福，自己便也甘之如饴。那些强忍的泪水，藏起的不舍，都是爱到极致的证明，纵使遗憾也愿意温柔收尾，让这一段感情留有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人生不过是平淡前行，直到你的出现打破了所有沉寂。你是困境中的微光，是迷茫时的方向，是疲惫时的依靠，让原本单调的日子变得鲜活明亮。因为你学会了勇敢追逐梦想，因为你懂得了温柔对待生活，因为你灰暗的世界也泛起了色彩。那些一起经历的风雨，共享的欢喜，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印记。原来遇见对的人真的能改写人生轨迹，让每一段时光都因为陪伴而温暖，因相守而闪光。

阳光、泳池、派对、晚风，勾勒出夏日最鲜活的模样。这是无需遮掩的热烈，是随性而动的狂欢，是遇见爱情的悸动。就像歌中唱的，每个人都爱夏天，他爱的炽热与坦荡，爱他让所有美好都顺理成章。旋律里的西海岸风情裹挟着阳光的温度扑面而来，它唤醒心底的洒脱，让人想抛开束缚，牵手喜欢的人，在夏夜轻轻摇摆。这个夏日时光不仅是季节的符号，更是青春里敢爱敢疯的印记，是永远鲜活的热爱与向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贪恋你掌心的温度，沉溺你温柔的眼眸，以为这份暖意会延续一生，却没料到你用熟悉的温柔带自己走向分手的绝境。当你是你，我是我的话语轻轻落下，心瞬间碎成无法拼凑的碎片，这份温柔比直白的伤害更刺骨，它让回忆里的美好变成利刃，反复切割着不舍的心。你如何还能这般温柔，在我泪如雨下时依旧从容？原来最残酷的从不是冷漠，而是用温柔的方式亲手终结所有期盼，留下无尽的怅然与心痛。

必迁就他人的脚步，不必迎合谁的喜好，带着简单的行李奔赴属于自己的旅程，看陌生的风景，与有趣的人，在独处中与自己对话，在行走中寻找内心的平静。一个人的行李装的不只是衣物，更是挣脱束缚的勇气，那些曾被生活裹挟的疲惫，那些为迎合他人藏起的真心，都在这场远行中慢慢释放。原来独处从不是孤单，而是与自己和解的契机，是一场随心所欲的奔赴，带着行李出发，去遇见更鲜活的世界，更真实的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

0: 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如果从太空中俯瞰地球，映入眼帘的主色调便是那片浩瀚的蓝。地球表面的70%都被水覆盖，水是生命的摇篮，孕育了世间万物。无论是蓬勃生长的植物，灵动奔走的动物，还是繁衍生息的人类，皆因水而得以存在。水更是时间的见证者，纵贯千古岁月，任凭山河变迁，朝代更迭，它始终川流不息。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水。节目的一开始分享的是王国猛的散文《天下至柔莫若水》，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演播，让我们一起走进水的深邃世界，感受它在历史长河中书写的不朽篇章。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水是一切生物维系生命之源，也是地球比其他宇宙星球更加充满生机的主要原因。人类在上下5000年的繁衍变迁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水系的依赖和开发。但凡大江大河附近，必有灿烂文明。黄河长江哺育了中华民族，被誉为母亲河，成为国家民族的象征。非独华夏文明，古代四大文明发源均离不开江河水流。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提及，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这四块地区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孕育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这些文明使欧亚大陆成为起重大作用的世界历史中心地带。更明确地说，中东的文明中心包括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伊朗高原。古中国的文明中心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欧洲的文明中心在地中海北岸地区。这一地区从米诺斯文化时期至中世纪末期，一直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有明显的优势。无论是古代文明还是现代文明，无论是内陆文明还是海洋文明，都与海河江湖有关，都与水系流域有关。可以说，水与文明的诞生发展息息相关。水不仅是滋生文明的营养液，更是生命不可或缺的元素。自然界的生物植物都赖水以生存，自身也饱含水分。人体中基本是以水为主要成分的，缺少食物还可支撑6-7天，缺水3天就难以为继了。水让生命饱满充沛，水让大自然生机勃勃，水是保障人类绵延不绝的血脉，水是维系世界生意盎然的纽带。人们自然对水情有独钟，在人们心中，天下至柔莫过于水。它柔弱无骨，随物复形，永远居于低处，不与山争锋，不与石比硬。然而它可以水漫金山，也可以水滴石穿。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后入有见，无往而不胜。安静时，水可以柔如处子，心平如镜，给人无限遐想，故有柔情似水之誉。狂放时，水可以涛澜汹涌，波浪起伏， 有吞吐万物

之势，故有水火无情之说。山的岿然不动，水的变化万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因此素有智者要水，仁者要山之谓。不同于山高大巍峨的英雄形象，水总是给人温柔秀美的印象。然而温情外表之下，蕴含着的是可以摧毁一切的力量。谦虚的外表，无穷的内力，正是外在谦和内心坚韧的中国人的生动写照。儒家崇尚中庸，道家效法自然，佛家重视忍辱，与水的本质特点都十分契合。老子的《道德经》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亲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忧。”道家的核心观点是不争无为，与水甘居下流的特质是一致的。所以老子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像水一样谦虚低调，甘于平常，视为上善。兵家同样对水有独特的理解，将对水的秉性体悟用于领军作战的实践之中。孙子兵法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而制胜者谓之神。用兵如流水，并无定势，因时因地制宜，根据情况变化而随机应变，不能墨守成规，否则就要受制于人。水是一直变化的，不仅形状变化，路径变化，方式也是变化的。也许一时受阻，也许暂时有形，然而它要么改奔流为渗透，要么化有形为无形，要么由静谧而咆哮，变化多端，神秘莫测，不一而足。千古文人墨客对水更是书写不尽，赞美不绝。水的变幻无定，正好可以借以反映心态情绪的丰富多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只有沧海的水才是欣赏的水，只有巫山的云才是真正的云，其他皆不足论。请君看取东流水，方识人间别异常。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永远向东流的水，恰似无穷的离愁别恨，令人怅恨万分。月光如水，水如天，月光照耀，温情似水，江水无波，清朗如天。碧天如水，夜云清，秋天的深夜，长空澄碧，月华似水，几缕云絮在空中轻轻飘荡。水的柔情，水的润泽，孕育了一个如梦如雾的诗境。水村于市，一缕孤烟细，山野水边，村庄小事，炊烟软软，远离尘嚣，闲适惬意，有远遁江湖之心，得自然随意之趣。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思念之人在水的另外一方，浪漫唯美，淡然惆怅。水的柔中带刚，也让人想到执政之道。荀子在《荀子·王志》说，君者周也，树人者水也。在《荀子·修身》中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舟喻君，以水喻民，说明了民对君的利害关系。民可以服从君的统治，也可以推翻君的统治。唐代诗人白居易认为，为政之道要做到近月远来，归如流水。

就是要能让近者因受到执政者的好处而喜悦，远者闻风而来，归属者像流水一样络绎不绝。人赋予水各种思想情感，让水气象万千，生动活泼。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水是普通的水，花是平凡的花，只是情感一赋，便此水非常水，此花非常花了。其实青山不老，绿水长存，山水依然，千年仍在。山矗立，水长流，只是人变了，代代无穷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王国猛带我们从宏观的角度解读了水的多重品格。它是上善若水的谦卑不争，是水滴石穿的坚韧执着，是冰无常形的灵活变通，更是文人墨客笔下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情感寄托。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一滴水，这微小却蕴含无限生命力的存在。分享的是迟子建的散文《一滴水可以活多久》，让我们循着文字的轨迹，看看这平凡的一滴水如何在时光流转中串联起一段漫长而温暖的生命故事。这滴水诞生于凌晨的一场大雾中，人们称它为露珠，而他只把它当作一滴水来看待，它的的确确就是一滴水。最初发现它的人是这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她不是在玫瑰园中发现它的，而是为了放一只羊去草地，在一片青草的叶脉上发现的。那时雾已散去，阳光在透明的空气中飞舞，他低头的一瞬间发现了那滴水。它饱满充盈，比珠子还要圆润，阳光将它照得通体透亮。他在脸生屏气地盯着这滴水看的时候，发现了一只黑黑的眼睛，他的眼睛被水珠吸走了，这使他很惊讶。我有三只眼睛，两只在脸上，一只在草叶上，他这样对自己说。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打了一个喷嚏，那柔软的叶脉随之一抖，那滴水咕噜一下便滑落了，他的第三只眼睛也随之消失了。他便蹲下身子寻找那滴水，他太难过了，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未发现过如此美的事物。然而那滴水却是难以寻觅了。它去了哪里了？它死了吗？后来他发现那滴水去了泥土里，从此他便对泥土怀着深深的敬意。人们在那片草地上开了荒，种上了稻谷，当沉甸甸的粮食脱去了糠皮，在他的指尖矜持地散发出成熟的微笑时，他确信他看见了那滴水，是那滴水滋养了金灿灿的稻谷。在他吃它们时，意识里便不停地闪现出凌晨叶脉上的那滴水，它盈盈欲动，晶莹剔透。他吃着一滴水培育出来的稻谷，一天天地长大了。有一个夏日的黄昏，他在文瑞的歌唱声中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女人。他开始长高，发丝变得越来越光泽柔顺。后来他嫁给了一个种地的男人，他喜欢他的力气， 而他则依恋他的柔情。他怎么会有这么浓的柔情呢？他伏在男人的肩头，老是有说不尽的话。后来他明白，是那滴水给予了他柔情。不久，他生下了一个孩子，孩子在他的哺育下长大。后来，他又接二连三地生孩子，他渐渐地老了。他在夏天时常常眼花，即使阴雨连绵的天气，也觉得眼前阳光飞舞。他的子孙们却像断树林一样茁壮地成长起来。他开始抱怨那滴水，你为什么不再给予我青春、力量和柔情了呢？难道你真的死去了吗？他步履蹒跚地走向童年时去过的那片草地，如今那里已经是一片良田，入夜时田边的水洼里蛙声阵阵，再也不见碧绿的叶脉上那滴纯美至极的水滴了。他伤感地落泪了，他的一滴泪水滑落到手上，他又看见了那滴水，银白圆润，经久不衰。你还活着，活在我的心头，他惊喜地对着那滴水说。他的牙齿渐渐老化，咀嚼稻米时显得吃力了，儿孙们跟他说话时要贴着他耳朵大声地喊，即使这样他也只是听个一知半解。他老眼昏花，他的男人看上去也畏畏缩缩，终日垂头坐在门槛前的太阳底下，漠然而平静地看着脚下的泥土。有一年的秋季，他的老伴死了，他嫌他比自己死得早，把他给丢下了，一滴眼泪也不肯给予他。然而埋葬他之后的一个深秋的月夜，他不知怎的，格外

想念他，想念他们的青春时光。他一个人拄着拐杖，哆哆嗦嗦地来到河边，对着河水哭他的伴侣。泪水落到河里，河水仿佛被激荡地上涨了。他确信那滴水仍然持久地发挥着它的作用，如今那滴水幻化成泪水融入了大河，而他每天又都喝着河水，那滴水在他的周身循环着，直到他衰老不堪即将辞世的时候，他的意识里只有一滴水的存在。当他处于弥留之际，儿孙们手忙脚乱地为他穿寿衣，用河水为他洗脸时，他的头脑里也只有一滴水。那滴水湿润地滚动在他的脸颊，为他敲响丧钟，他仿佛听到了叮当叮当的声音。后来他打了一个微弱的喷嚏，安详地合上眼帘，那滴水随之滑落在地，渗透到他辛劳一生的泥土里。他不在了，而那滴水仍然活着。他在过世后又变成了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有一天凌晨，大雾消散后，他来到一片草地，在碧绿的青草叶脉上发现了一颗露珠，确切地说是一滴水。他还看见了一只黑亮的眼睛在水滴里闪闪烁烁，他相信他与一生中所感受到的最美的事物相逢了。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从滋养精神的智慧之水，到见证生命的永恒之水，从宏观窥见微观的灵动，又以微观诠释宏观的深邃。那滴在草叶间闪耀的露珠，与奔腾千年的江河，形态迥异，但本质上是同一种永恒，在变化中坚守，在渺小中伟大。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

0: 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指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一千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点整。
5: Morning,
6: morning,
7: morning,
8: morning, morning.
3: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Are you ready? Go!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秀
6: 秀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11: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年轻人怼人有多厉害。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很多人认为啊，刚迈入社会的年轻人大多是面孔青涩，经验缺乏，殊不知他们怼起人来也不含糊，向现实低头绝对不可能，他们怼人的功力有多深，亲眼见识过才算真。曾几何时啊，年轻人还像电视剧里一样忍气吞声，但是现在的他们呀，进化了，各种场合呢都可以密集输出。我们光说这个职场方面啊，这个工作之后啊，很多青年是偷偷抹泪，安慰自己没事的，等赚够钱以后马上就跑路。但是理想都知道是很丰满的，但是现实啊很愁人很骨感，没等来退休，却等来生活多薅你几把头发，多绊你几脚。但这个时候领导不发钱还给你上课，领导就说了，哎呀，当时啊，我刚工作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才有几十块钱，住在集体宿舍里，虽然穷，但是啊，心里是有点情怀的，也从来没有抱怨过。虽然呢，我们当年都没想这些，只知道认真干活，但你看我现在，照样什么都有了。现在的年轻人呐，还是太功利、太浮躁了，希望不要老想着赚钱啊，变成那种精致利己主义者。
11: 而这个时候呢，

0: 开始在意余额宝里的那点利息了吗？公司的财务怕是有点困难哦，垫钱是不可能的，那就开始找下家吧。辛辛苦苦上班，钱少也就罢了，最惨的呀还是事情多，不仅工作996，而且周末呢也会给你占用起来。比如说领导周末就让你来办公室一趟啊，那直言没办法呀，只能回答啊，好嘞，但是呢这周末有点堵车，能晚一点到吗？领导肯定说可以，就问多久到呢？这个时候啊，这年轻的职员就会来一句，星期一行吗？你看他又给他怼回去了。这年轻人在职场上啊，总要忍，但也总有因为各种无理要求忍无可忍的时候。你比如说这领导要求下周三 PPT 让你做好啊，让你现在发他一份，那这个时候你怼他一句，不好意思领导，不是下周三才要吗？这领导就肯定会要问你了，那不能提前给我吗？那年轻人肯定会说了，为什么要提前呢？难道你活不到周三了吗？这一句话把领导是顶的是哑口无言，说好下周三就是下周三，不能迟交，当然也不应该早交，除非啊是发生了什么生死攸关的大事。虽然呢，如今的这个职场竞争严重，但也要让领导明白，我只是一个不爱熬夜，真诚觉得生命比工作更重要，在下班后接到工作电话必须挂掉的普通人。只是上班不是卖身，为什么要24小时随时待命呢？忙到连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吗？但可惜的是呢，老板却永远不明白这一点，不然呢也不会把职场人逼出职业病来。比如说职员向领导请假了啊，说领导我明天不想上班，因为有点不舒服。领导肯定会要问你啊，问你哪里不舒服。这很多年轻的职员就会来一句，看到你就不舒服。你看看是不是领教了这些年轻人职场的发言之后，你都会深有感触呢，不由感叹一句，后生可畏。其实不光职场上扬眉吐气哈，在情场上呢，有人也是敢于有话直说的。在女朋友已经明确表示不满的情况之下，又应该怎么回复呢？我觉得怎么回复都不对啊，毕竟呢女朋友要求这么多，如果每个都满足，到头来不仅心累，连钱包也要空了。所以呢必须借着提建议的马甲把女朋友给她怼清醒了。那女朋友就问你了，哎呀亲爱的，这个包包怎么样啊？你可以回答她，和你不搭，你今天这身衣服跟她完全不匹配。那女朋友肯定就要说了呀，那主要是我想要一个百搭的包包。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怼他一句，那你买个蒙古包吧，还在睡觉呢。当男朋友抛弃了求生欲，那也就轻松多了。女朋友问你漂不漂亮呀，这个时候你肯定说今天漂亮。那哪天不漂亮呢？告诉他上周二。上周二干嘛了呢？上周二就是要买包的那天。虽然知道了标准答案啊，你哪天都漂亮，但是这种回复是没有灵魂的。不惧后果的讲大实话呢，并不是当代青年的下限。靠几句话让女朋友想和我分手，这才是新的突破。女朋友跟你说了，想到自己的体重，顿时什么都不想吃了。你可以跟她说呀，没事没事，你长得丑跟胖不胖没有任何的关系。可能这样的男生呢，也不太好找女朋友了。实话实说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尤其是安慰能让女朋友顾不上体重，只顾着揍人，客观上也就忘记了减肥的烦恼。谈恋爱少不了小礼物，但是有时候啊，礼物太多，那也就成为了一种负担。女朋友说，哥哥人家想要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哥哥人家想要冬天的10根烤肠，哥哥人家想要火的10个草莓蛋糕。这个时候呢，你不需要再忍了，10个棺材你要不要呢？时刻关心你，棺材的棺，10个骨灰盒啊，和你在一起，是不是一连串的这个暴击，直接让他瞬间焚化？当然这下呢，确实也不需要礼物了。这个女友呢，多半会送你一样礼物，那就是什么呢？就是送你自由。当然，学会了硬气怼啊，在职场上呢，也可以拒绝加班；情场上呢，可以结束聊天，结束恋情。那么面对自己的亲戚的时候呢，也可以大显身手。亲戚最爱的是催婚啊，想必各位朋友都遇到过，是不是啊？婚呢还是要结的，不然老了谁照顾你啊？
1: 只要我死得够快，谁也别想照顾我
0: 啊！这样的一句话说出去，可能大家也就尴尬了，摆脱不了被催婚的苦恼，那也从根源上做到不需要被人照顾。当自己被烦恼包围时呢，也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比如老妈来跟你抱怨啊，你看我被你气的啊，长了这么多白头发。啊，你也说，但是外婆的头发都白了，我看着也心疼啊。妈，你还是多听姥姥的话，不要总是气她呀。这不就把自己的老妈也怼了一遍吗？ 还有啊，这个老妈跟你说的时候，哎呀，说啊你呢，啊二十几岁正是好时候啊，抓紧跟自己的媳妇儿要个孩子吧。

0: 可以回他一句吗？
1: 啊，妈，你有这个功夫天天催，不如你把我放弃了，自己再生一个吧，刚好呢，有人能陪着您。
0: 这样的妈妈可能会叫着爸爸给你来一个男女混合双打了。当然最好的解决办法呢，就是把难题给丢回去，想办法让他们自力更生，自己搞定。虽然这也不太现实，毕竟生孩子这事儿啊，还是想抱孙子嘛，对吧？让他们明白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局面是不是就和谐了很多呢？局面是很好看啊，只不过呢就是男女混合双打了。还有就是每逢过年过节啊，最怕的就是亲戚的对你好了啊，不怕，咱也关心回去嘛，对不对？比如说亲戚就问你来呀，你怎么大冬天还穿短裙呢？不冷吗？你也可以回他一句嘛，哎呀，大冬天您秃头，您不冷吗？啊，这又给人怼回去了，这怼上司、怼女友、怼长辈，年轻人应激起来的样子确实让人挺迷惑的啊。这个还是我们印象当中所认识的那种卑微的年轻人吗？可能也不是了。啊，等对话呢也都是相互的哈，没有无奈的花式要求，自然也就不会有这些硬气的回怼了。看起来的蛮不讲理、不计后果，其实恰恰可能是他们曾经多次被伤害形成的应激反应了。很多事呢说也说不清啊，怼就完了啊。所以大家呢，工作当中还是要记住哈，世界虽然以痛吻我，那必须是要给生活还他一记巴掌的。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到的是年轻人是怎么怼人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现在的年轻人呐，都不想吃苦，哪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5: 乔总，您指的不会是我吧？
4: 小丽啊，你年不年轻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5: 可是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年龄分段，44岁以前的都是年轻人，那我呢就是年轻人。
4: 啊，好好好，你是年轻人，你这么喜欢对号入座是吗？
5: 我没有不想吃苦啊，我每天都在吃苦。
4: 你工作也没多苦吧？
5: 每个月拿到工资的时候其实是最苦的。
4: 小丽啊，你在工作几年呢？
5: 啊，能拿到5000块钱已经很不错了。
4: 想当年我刚工作的时候啊，也才2000块钱呢。
5: 吴总，物价不一样啊，20年前的2000块钱比现在值钱。
4: 哎，你也别老提钱嘛，这也太俗了。
5: 可是我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呀。
4: 人嘛，是要有精神追求的，你是在创事业，提升自己的能力。这公司啊，虽然给的工资不高，但是给了你们发展的平台嘛，对不对？给了你们展翅翱翔的机会，没有这个起点，你怎么能达到辉煌的终点呢？
5: 可是发展在哪儿呢？
4: 你看你的这个工资是不是比以前高了呢？
5: 对呀，可是工作量也翻倍了嘛。
4: 那工资还是在进步嘛。
5: 可机会又在哪里呢？
4: 机会呀，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看不到啊，那是因为你准备不够充分。
5: 嗯，确实，我要是准备充分的话，我就跳槽了。
4: 你看这公司给了你这么多工作的机会，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说走就走吗？
5: 有好机会我干嘛不走呢？我只是打工而已，在哪儿打不是打，起点在哪儿不重要。
4: 怎么可能不重要呢？你看看人小王，最近不就升职了吗？这小王啊，都连续加班1个月了，从不叫苦。
5: 他确实没叫苦，因为有猎头已经给他找好下家了。
4: 不会吧，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呢？
5: 你会知道的，他交辞职信的时候。
4: 小丽，你说实话，你是不是也不想干了？
5: 吴总，您放心，我呢是不会走的。
4: 啊，那就好。
5: 除非别的公司高薪把我挖走。
4: 哎呀，都跟你说了，吃水不忘挖井人。小丽，你想想，你找工作四处碰壁的时候，是谁给你的工作呀？
5: 咱们公司呀。
4: 那你就这么抛下公司转身就走吗？
5: 吴总，要是有一家公司给你双倍的工资，你走不走呢？
4: 人家说是这么说嘛，未必真的会给这么多。
5: 有合同为证，并且是知名大公司，那你走不走？
4: 哎，是我先问你的，怎么变成你问我了呢？
5: 吴总不回答，我也知道答案了。
4: 你又不是我，你就不要妄加揣测了，好吧？那个，好了，我吃完了，咱们结账回公司吧。
5: 吴总，别咱们了，是您点名要吃法餐的，我只是陪您来的。我除了喝了几口水，什么也没吃。
4: 这个不是我不结账啊，主要呢，我那个银行卡丢了，挂失了，账户资金呢暂时也动不了。
5: 那你这个微信、支付宝里都没有余额了吗？
4: 没有了，我呀都是挂着银行卡支付的，也没多少钱。这样，你就先垫上吧。
5: 好吧，那吴总，您什么时候还给我呢？
4: 小丽啊，
6: 吴总这些年这么看好你照顾你，你请我吃顿饭，是不是也很合理呢？
5: 是很合理，不过我已经请您吃饭不下五次了吧，也该您自己付了。
6: 都说了银行卡冻结了，暂时用不了，你就先垫一下，回头我转给你。
5: 冻结了不要紧，你可以用白条或者花呗，要不然借呗也行。
6: 我吃顿饭还要去贷款吗？
5: 毕竟这一餐就是1000多嘛。
6: 哎，行吧行吧，我看看我身上现金够不够吧。
5: 吴总，没什么事呢，我就回去工作了。
6: 那个小丽啊，你等一下啊，到办公室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吴总，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6: 你先坐下。
5: 哦，
6: 是这样子的，咱们公司总部啊，那边出了一个规定啊，希望咱们分公司减员增效，使个人价值最大化，提高工作效率，杜绝摸鱼现象。但是啊，这个每个人的分工不同，所以呢，公司准备对人员进行一下精简。
5: 吴总，您的意思不会是要裁了我吧？
6: 不是我要裁你，我呢是很看好你的。主要呀，公司呢从这个业务角度进行了重新的规划。
5: 那就是要把我规划掉呗。
6: 这个事情呀，不是针对你，而是咱们公司在发展中的一些调整。
5: 那就是把我给调整走呗。
6: 你不能这么理解呀、啊。你看啊，作为高层，对整个公司呢是要有一个宏观的把控的。
5: 那您是要把我把控了呗？
6: 我呢其实也非常理解你的感受。
5: 你又没被裁掉，你咋理解我的感受呢？我才被调到后勤部没多久就要把我裁掉，凭什么呀？我做错了什么呢？
6: 你不要激动嘛，你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啊，目前公司暂时不需要这么多的人才了。
5: 我要是人才，你们还会把我裁掉吗？
6: 英雄总有用武之地啊，是金子早晚都会发光的。
5: 我不是英雄，我失去了工作还没有发光，就发霉了。
6: 这个月的工资呢，你呢还是可以领到的，只是今天的饭钱要从里面扣啊。
5: 什么？你自己吃的法餐还要我给钱？你一个堂堂的老总怎么能这样压榨员工呢？其实我早就想走了，我们部门的几个同事都不想干了，有你这样的领导，公司迟早会垮掉的。
6: 小丽，请注意你的措辞，我呢也是好心提醒你，让你提前做好离职的准备，你居然还诅咒我。
5: 我不是诅咒，我是预言，并且这个预言一定会成真的。我工作10年了，无缘无故就要裁掉我， N+1的赔偿一分也别想少。
6: 赔偿？你还想要赔偿？你看看自己当初签的合同吧，你不仅没有赔偿，还要赔偿公司的损失。
5: 吴大力，你欺人太甚，刚才吃饭前你都没提过这事儿，我不愿意买单你就要裁掉我，你这是公报私仇。
6: 那又怎么样呢？
5: 哎呀妈呀，幸好是个梦，要不然我就没钱还房贷了，快迟到了，我得赶紧出门了。
6: 小丽啊，我听说最近美食街开了一家印度菜，非常好吃，要不咱们中午一起去尝尝吧。
5: 好嘞，吴总。
2: 关于怼人，送给各位一段话，面对自己的好朋友的时候呢，面对真正的在意的人的时候呢，怼也就只是玩笑的一种方式。在这儿还是希望各位年轻人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甜，大家都能以德服人，而不是用怼回馈众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

0: 优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3: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自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曾以为相聚能到永远，在时光里共享悲喜，却在某个节点迎来无声告别。就像歌中清爽的海风吹散过往的执念，让人在平静中接纳无常。那些深爱的人，难忘的事，不必强求挽留，把爱意留在心底，便是对过往最好的成全。告别从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放下眷恋，不恋过往，前方道路依旧宽广。这场为了告别的聚会，教会我们在聚散中成长，在释然中前行，让每一段相遇都成为生命里珍贵。

这是日复一日的寻常夜晚，却因彼此的陪伴有了温度，怀中的睡意，唇间的余温，化作最踏实的安全感，抚平白日里的忐忑与戾气，不必追赶时间的匆忙，不必纠结工作的艰辛，只需在零点十分与爱人共享平淡的安稳。能够稳便要稳，歌词藏着对当下的珍视。零时零分是一天的收尾，也是爱的延续，它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因这一份相守而闪光，让岁月在温暖中缓缓流淌，成为心底最安稳的归宿。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旋律，或许是相处中的默契共鸣，让你成为我生命里最动听的乐章。那些一起听过的歌，共享的时光，都化作专属的旋律，在回忆里反复回响。这份旋律无关风月，却足以贯穿余生。它是开心时的伴奏，是难过时的慰藉，是岁月里最温暖的印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你留下的这段 melody 始终在心底轻轻吟唱，成为我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底色，温暖每一个孤单或迷茫的时刻。

曾以为心动便是永恒，正如歌中所言，恋人们总轻易被瞬间触动，却在漫长相处中渐感疲惫。那些膝上依偎的安稳，眷恋心安的时光，终究抵不过岁月里的磨合与迷惘。我们忘了最初相爱的纯粹，让感情在过程中慢慢遗落，最后只能各自流浪。后来的孤单与感伤都源于那句轻易说出口的开始。如果重来一次，或许那句告白会藏在心底，只为留住那份未被辜负的美好。原来有些开始，从落笔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余生的遗憾与回望。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